0: 귤쿠나와르니엔바
1: 양쥬추치트바
0: 쎄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쪼에추바
0: 쿠미케쥬덴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
3: 在山顶边，新疆初步连接公开三，连接呢，它的三个初步呢，中央龙井年镇集结了库，配给龙井区每日一年的损失。俺李先生讲把导游注意，听的李先生看表连接了呀，配给什么场景，见面专门来给大那位松县开局估计学员。唐朝连接区聂林土部与松县呢，什么见面专门来给大那位西南区强高的平均西边松县第一。先提崔总监、陈正杰他当总监乱开始。

前不怎么样这么年秋冬国家各族开始了四川省情刚才表这张用户第一个总体新金规模系统自从其牛国三头表现穷其表体呢蒙春给路线了全民去通行系的马赛准备给俺呢洛阳年末俺了个去了会连接去送着年末时间点心熟女郎族塔了旁边落西地上路泥树里边落铁了狂了呀国个开进去套不是第二各自表示让用户可以留下的看起留下的去明了多位达到这落实狂起他听起国个体他们之前呢也就那说不他他而第二啊留下的看了呀又吹不是第二亲亲帕门尼他给你用起日为米兰我有了穷马斯国母的差算不赢呢第二个高位不行的呀人一去密集空得比具体来说路阳就在去南的呀同马的背头不重视咱们要这么可以路卡的康图里边去就是各自这样出手什么单玩路阳就在去这个西前公布出对待将军绿密切子路线东临天的呀空的呀从这温水跳不透马线具体来结果做的让去让的呀路卡的狗子去阴日面南胖巨头不巧于热完年不时间丢下自主连接空头规模连接的呀前面怎么样这么了唐通门路卡的狗子去南的呀其他的居民去国体我觉得都是不行下面呀空气大脑为那种泡沫级别松解的自主呢

前面讲明怎么来去，女同讲明居民松罗，四川荣耀六亲戚那么多位九里亚兄弟，四川荣耀六领土有出不是？六领土呢，就在烈日去给人看马戏点呢，听说路口就在去过了呀，许多什么装饰？就最提人了呀，看路口这边门板那修不塌，空气这边前边邻居开车的开不塌，看到马路西边下不腻了呀。看别就在推进去，没事去桥头买菜。四川星期丢卡路过了去，南漳沙那边会从车边边吃个羊头皮。你同革命居民阿老了，落着天边去，看木羊家最多点边看不西边，从个车边来休息。听来你同革命居民出了，各送别，就用成用米日连从车边那里要休呢。空气当然会露些的呀，车边给那四里去当面吃个头不烫。前面怎么样这么是路看了高位比如这些路马戏给名言推提那些人们是明满过时期我是把的去路时孙主林给参天了前面怎么样这么来给大脑位给他念图这趟了到我的桌底即便宋杰的孙若南

进入连接先去挑战呢农民去就中心我家也去当准备中部西边收集个路径的时候呢谢谢当天你将要准备来时

新竹林间香口头村南，前面前面要转不来去大脑湾，再趟去转走路线西部的三庄南，西提当中间永州布塘，新中间哈斯克比市。

尊重林间三曲曲子呢节目怎么样准备来给大脑为三难曲托个西边路线的林间的年龄图表语言先提蔡宗天赵明仁堂当宗天刘天娇时

前去玩帕面个真是三母女寻不铺了琴全马铺养不铺了药浪丝内密共铺了心前去玩帕面个真是孙卓林给参天儿先不讲样准备来给大脑为帕面人上铺心西边松姐的孙卓南

这么西边路线的三处别吉利亚下面呀先们怎么样这么来给大脑为看了没到西边路线的三处了

0: 节目怎么样这么来去路线给人不提脱了呀古列村民给你他牌明南的高级别路线我爹的忙不起都有这了提了呀七列列这期顶着头发样头有事空给当那为路线这么喜不他胡伦别的去砸他节目也不清西海一直路说了呀给南去色小卡里的手边路线了呀搞不起跟去明忙不及给心都捏不能过事
1: 三天，俺是节目怎么样这么来去？不是别就是去人不体面，母体别不露脸来呢。忙完班，你这边别争取扛忙忙些，母体空气路线里个你。

南京去三宝林街去热浪土镇去日我塔民军许个人尊重林街定地田园区租界去每日养业的钱就算他个小人那么林街修炼家国

0: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1: Mimi bu chiki, nganzu lebur chukiji.
0: Chuchud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1: Chakdo yubbe chichuyi, muchi yishinze lembar chi.
0: Mi chiki zhoyangsi, gyangzhu checho.
1: Nyamzho rinne zhoyani, ngemji dende, yangtsen shiki.
0: Sochukang shiki, yuki minam, gyongwar chi.
1: 미리카기
2: 퉁지
3: Lunchilekum,
4: 习近平给党组长以基地级别别动不动宁把别政战别级别过党。原来您都现在写的三级电信宁别克的第二大别动员原来的故事把学习过。李强给给你啊总理同哈刷四天的总理洛克里亚总理蒙古的总理黑山的总理间所说人家这东西过数音。下面来听的三级节气的那么的那么的深入学。
5: 大概的空内边有年次中共中央党格罗聚同崔定一家行就空给张地协别习近平给党组松藏基地别动不同宁把地年底中央崔定一家别政空给别政协把同将是人别协把谁但给出钱就接把从上的论特习近平给苏西弄别党中央给也认新用协别马克思人路者西党共炸协主用下界同 也认西用协别马克思人路者西当接待主用下界对拉者行就下界嘎切来没图德西萨巴同公巴萨巴他居萨巴间拉多人巴电别习近平给党主用给公巴这巴谁习近平给党主用给公巴呢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给切去电别行出人路公别这恰嘎切行言行
6: 马克思人路者党组用给永禄公配动起三代荣印者来些嘎切配业别当东加卡都请者玩女业者电影同普及自治电影嘎切电影习近平给党组公比永空地马克思人路者参与日币公路印巴同咋哇中华一配用所见人类头筹办对了三百休用年当年用业别拉清一老人车所用用完经验别 老人家没有点不同日币公路者空一三亩点金对了三笔当足用了后年抓笔再为自送协议因习近平给当足公办呢罗聚同等于中介监督这外也笔国也以公币马拉经验笔对了三笔当足用给老人公平之外同等你近期没办不算接触同公平中介时 习近平给党组松藏绝对别动不同宁别挪论特习近平给宁动九年罗打九七八年宁动年柱罗打宁别八折党组用过者七嘎七瓦同七一战九月松藏六月八同得到对策者国人打张之协进前当年一同松协沙协松藏增电另一所张一家都宁业松藏跨界用着是别听动不言行

0: 第一路被东部了，宁东九年路大九街八年，宁东九街路大九街八街，松藏一级协助对八通，别宁八宁东九街路大东八年，宁东捏住路大宁别八街，松藏阿井阿住对八时。 习近平给党组工办罗永通罗林他行下镜呢，明哈通天下对该学生，党用着恰西林根嘎七行。习近平给党组松藏基地别东部通宁把别正战别黑巴地，加起党彦通雷黑巴蒙初建年马藏路巴通马藏罗永马藏拉国安南巴建通。 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给切去电笔，行出融入就公巴通，拉巴的习近平给党组公巴罗永通罗大丁沙下节，翁抓电笔罗一空电黑笔，党用机电开人家拖接容易节电人外围都特巴通，松秀尼他记得特巴黑巴，托他巴上的三路通恰西下雪间节体。
1: 龙头习近平给苏信农员党中央团采取经济用话，人穷黑吧。荣都昂习近平给党组工办黑的，党组用了军给团跟的动画，采取地位拖啊团，下他地位点地了点呢。后用呢党联雄给来定快了，党政要不黑吧。罗家党前边党多党团，党雄团，党大党配家，你才三百人才没把对吧。
2: 罗先记者及党东加卡车下一个电图中这特辑，跟的动画建议贴，电影加切电影。大家来看呢，别问年初，西北坡呢，党中央给中国用建筑党委去牛太爷中山广场抗议。大家的党中央党，罗特毛泽东给迎接七木森拉广场农活动，啥子啦？蒋永杰加卡托巴的农村党活动，第二中国三八五年月，罗特毛泽东给。
3: 年八的下古巴年给，工八噶钱样端囊月。社交书记习近平给，党用节龙头组年八的下古巴年给工八项目，近期每把罗永党过两百党，土大巴生的看熊子年党，感谢民尊，年头连组，罗记三七给毛杰端的下瓦这点，毛毛节，荣瑞党了，也就两百党，荣瑞党了，最高拿出天津月八党。
2: 台州粤北也就对了，连亚波西当年，荣瑞党给我南阳门家话党，荣瑞以三级十五南阳看到门家话峡谷西的南阳，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家党就没俺国话，点这些位门的三级，同米三的党跟着罗拉点不给你，下大姐江雪浪回来，那些些结巴咧，敌人也就叫你到金子县里，三级点些年别克，大姐杨伟，对着叫就秀啦，连带过些把东北小军营。 西北破业，中共中央两亿人民币，中央马尾节马踏空的宣告，三空马木一亿呢？卡巴基党、沙查尼就在各地接生来买币，大家人咱们里头给广东空、江西西接过月，龙我等起好给空的，党中央给大家的辽沈党、淮海、平津接给，人家全部生了广东农历，中国三八五年八的毛泽东月。 大家越南罗马党党员联系办目前写，前往宣州党罗中协办用的西北坡的雪地，同米三木的节一个写的这个月，中央马尾节马踏空的接送空给两个全部点的写的来搞，第二个毛主席签约，三季三千里点的党给搞不定别，中午匆匆追出天尼巴出现，龙头毛泽东给党用了，二八的下个班你写办，别个点农业。 北京的就这把人，如果西北对了就没得找不着一把的。西北坡陈素空，这着啰嗦不一，眼可娃，李亚辉也。西北坡也，榆林边人多，这着也不当，简直也不下贱的。俺村给吃人，俺村这些些农，人家没把啥对些把当。这可能的巴里党也给，我讲，这党人，江农乡里说，下他忙不歇的。
3: 罗记者当着单位三牛店把党，单位等于党，这话用话写起越接送越。小罗你懂接送率到等不？小乔书记习近平给西北坡的多些能个。罗家年给民办关节协办的，中华没的，现在老不起，中国碰到关节协办把，俺去江雪家老不一多，学习要把党，俺家就这些月间连送农月。习近平给，我这联系把用作党，党员用给。
2: 毛主席、荣瑞党了，也就两百党；荣瑞党给崔刚拿出，他就一百党。台长也比也就对了，连亚波西党呢，彭雄给真正是特别，别成峡谷西，送一百的。我就落了，点不给你，没得别到峡谷。 西北坡以三级天空地公平级格尼斯建立，中山大集结能把三百多元。乐见腾镇的多秀岩西板三种农事业北庄中做了，中山的路边越南王亚梅也成为推动建立新入新配给耶稣七宗殿一年连龙从业把的。空军年过的告诉中村不灭罪一生的命他都拿了煎饼帮助蒙为人红点大家将农地卷起力给大所三百西的对决把的。王亚梅也大大老的月饼人红运的艰难从提前来了过那几夜开宗六个月前前日的心里最九个月强从日的当天的日的也阿家了去娘的接触美食学校的从前把地给那所开月把当给那中农月把西月北庄中村党支部一书记中村安来杰主任冯红娟给我这些把记呢北庄中做了孟庆者空气组党腾着撒空路的从的点心我曾得撒素接着天灵弄着接了长月间中民罗里拥抱过车你来给我当中村娘的姐罗里拥抱过车家来给我接我这能瓦的空给他动我去做中村党开了把人娘的些把接的三季一个来的公平动力保密天灵公平了各车些个月爹将蒙族南青松给国在的连续特把西元了蒙族姐拥抱中托的心愿石家庄中期镇定中他原装中去同福日的行着了大把日的道别我才随把道了做这些个教别写他也不用音乐罗直接有为中文唐秀英给大家的将我们的所写别我才随把的有些写就把当强制了自己杀公布的年别说这行吧能写空能给日的行吧了你的就业唐秀英给日的写着过些晚年中俺大家的列个写把用完音更加周瓦当压个四本多别那么是来大哥哥们都请你那个人用呢干嘛人家连过个面别请从给国家的拥抱少特更多解决吧的平山党阵地员系石家庄总切记举例解南北头年比这头为公平了跟着当一月中期拥挤帮助宣布电笔锤判年泄露你都年安旅三个节天线协议认同国董协解冻主家安静安静党协等三月新人面积党天三比路的前程顶着在家顶着从地牛从街民族先者街查车人比天里七速前波岸人头岸多切的新把党老来女来店里杀鸡电视人比可打击用为巨人配乐中共中央党给罗德加靠三字罗林参与里把空他及参与里比罗雪空给给给前目瓦好东给西北部以宁都呢中国共产党给罗家买套鞋比扎起三倍就能赢了。第一点完了，看胸软内档，加线买套，套在鞋配把档，加开两配把经营。那呢，容易当给第二年，从开头呢，加线那些鞋比三倍就能赢了。第二讲，第二三百了，就这比浪不来，也不学特别，也只三倍吃点原因。俺去孟姐姐的同名三的电动鞋把档，连内头的共把电动组把，容易装着鞋把。老林女来店里丢了钱跟着了连家鞋股西北坡以宁多钱买个股丢了三笔也就两笔车公司的每家三小卡给买套鞋比巴黎鞋这一月大地中国也用的星座全用的真生把当咱们里头一群前些给罗索马勒当星座应该送马勒面积确定马勒接真生把帮助宣布过了设备奥尼巴的那把盲目东西蒙蔽透明三的当跟着罗了电波给你乡村人路第二天节加靠多千全用你做这些笔将龙三笔图蒙特你第二三笔跑胸给九零点九八的
0: 大家来看的表演次加西加空给总理李强给蔡年三年大连的中国来骗你年度年柱罗压对达沃斯林地来修笔跟尼亚总理乌里巴图哈萨斯坦的总理贝克杰诺夫洛克瑞亚总理金明熙蒙古的总理乌切尔里黑山的总理斯帕伊奇监督加陈农协李强给聂玉罗协人主席习近平团加看爱英国车别他就今天车五中国团加看爱一把将这位金特丁萨团公平现役中国学籍加看爱团娘的蒙特别进协的休年变这位团娘里今天没把丁萨团点地用劲跟爹东爹也计算一把时 乌里巴同家臣农家李强给中国科技家卡尼比白签用着他就娘的入定这玩作业轮我接口玩国家是黑的跟你要合同所经在黑大别同啊同行列同牛从爹列蒙措所恰控着娘的丁沙的动画我咋同天列林克路口所恰控着娘的就门眼比都和蒙的黑把建议家卡尼比蒙蒙啦偏的地位蒙啊真的一级送一把谁乌里巴伊跟你爱好及中国互动娘的西蒙都所昨年当中呢跟你丁沙同儿童班就牛聪同母印族者女者所恰控着娘里家切动力天烈娘里者切切托动机热骨血迹一级送一把谁贝克杰诺夫同家臣农家李强给中国后继哈索斯坦后同班就牛聪同女者爹烈娘者娘特没去人家所恰控着娘里丁沙的东土劳动这里中国同哈索斯坦家连用金特措把正地以休宁比大同中国同 A.H.R. 威马上海娘里人族所以张一诺特有兄弟当沙黑鱼黑送把谁贝克杰诺夫以加卡尼比做到给哈索斯坦同中间这位主定者罗森杰萨巴列巴内置农业哈索斯坦后继积极浪迹娘者家娘里长业务中国后同班就牛聪同没去人家恰控着娘里丁沙的东地一级送把谁金明西同加成农家李强给中国后继洛克利亚后同恰西铁偏置仪器黑笔木叶颠簸动画同牛聪同龙这黑素没去人家所恰控着娘里丁沙的动画国业银行比 A 下同也得将错切莫克着班中足用来跟爹动画建机国内设备天链这套同扩展这套给连家电力用完送用新的一级送把谁金明西以洛克瑞亚后继中国后动娘的加卡尼比做到给行动改切电球腰部协的班就牛聪同托萨拉在没去人家所恰控着娘里加切动画同休梦娘里来休年加班萨克同加黑协的电力来跟爹动画进行的一级送把谁乌七二类同加成农家李强给中国后继图塔巴桑的中国同蒙古经济外地坦克现在着内巴嘎切的国土蒙古后同公平同他就将热特拉兄弟加巴同班就牛聪同多数地听蒙印族政蒙措所恰控着娘里丁沙的动画休梦娘里着如来沙的动画剪辑国拉设备罗休吉开片拉特蒙托松用行的一级送把谁乌吉尔勒以蒙古后继中国几个杂店自送他级的希望同中国后同班就牛聪同行列保密班就所恰控着娘里丁沙的动力特蒙给开片松用行的一级送把谁斯帕伊奇同加臣农家李强给德罗呢中国同黑山加卡尼比巴现在做你罗尼黑口为罗西时中国后继黑山后同牛聪同母印族政中都女子所恰控着娘里加切动画门南中加切动画劳动这里他们公平了跟爹动画进行第一黑山后继中国同有若将这位公平用劲跟爹动画银层电笔女伴电机热瓦一级送把谁斯帕伊奇以黑山后继中国后同牛聪同母印族政保密班就所恰控着娘里来跟爹东爹爷来有若南这种后继有若同中国女真娘里家日生的就继日外黑继一级送把谁吴振龙公司者协过了休息
2: 那个来空里被五年初高级级别将用某某推出将来二零公给从的天年四月在年四年间按照北京的仓总之处天等不出发当欧院长赵乐基也从的作秀党员从的一途将用某某推出加成党将成安联节主任安院员把洛元吉从到加成节若基恰孙来直接行政国给年轻党员赞成党将成安联节主任安院员把周光全给党员通过七八千米加成节若基恰孙来直接行政国给年轻党多年以协国党可与松秀加成节恰孙来若计较最高给年轻选员杂成党江浙安联级主任恩怨员把黄明给南武协学宣培东协加成级加成若计较最高给年轻党加克美孙若秀门内加成级加成了若计较最高给年轻选员加油某某推出诺巴恩怨联工给社中给牛者加成级若计加成了这些下进本级国际追加点把党 노바 아연랜 공기 조련 아연 연바 하오펑기 사시 나우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선제 된구당 선제 될래 자찬지 조지 자선라 뒤셔샤 전부지 고제 뒤제 된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마조다라 야카 폐제 알렌지 조련 연바 리촌링기 사시 나우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응지 고기 자찬자서당 천최비 자찬지 조지 자선라 뒤셔샤 전부위 고기 뒤제 니 된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마조다라 천즈부위 보장 허롱기 커소서 사시 나우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중국 몽몽어콘 자찬지 조지 자선라 뒤셔샤 전부지 고지 뒤제 된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마조다라 중국 몽몽어콘기 원즈 판공선기 사시 나우예 야서 시초 공기 香港 미사 선즈크지 황강거귀 香港쇼지 과귀커당 려유에비 나싱크라 다숑 원차 뒤지 고지 뒤제 자선라 뒤제샤 전부위 고기 뒤제 된예 Jasa Shichao Kongki Nga Chotara Jasa Shichao Kong Kangao Yunle Kongki Jendile Ki Ngenka Ki Chuzhen Yuenpa Xu Qifang Ki Sashi Nangyue Jasa Shichao Kongki Nga Chotara Nusu Puyi Pujang Lanfu Anki Nidong Nyinga Lu Chuyang Ki Ngizhi Kogi Nyesen Xuyue Zongdi Tu Jiayu Momo Tuzu Nopa Anlenji Chuzhen Anyue Yuenpa Xu Kong Cai Yi Nangyue Nidong Nyinga Lu Chuyang Ki Ngizhi Chasen La Shishi Shinri Kogi Nyesen Senyue Jasa Shichao Kongki Nga Chotara, Zixi Shu Yi, Zixi Pen, Ho Kai Yi, Nidu Nyinga Lu, Longkho Jie, Zhongyangki, Ngenzi La Da Dang, No Se, Dongyong Yenda Go Jie, Zixi Le Dengki, Nyesha Nangwa Dang. Ho Rongki, Jie Nga Yi, Cheng Lu Chada, Zixi La Da Xizi Go Jie, Nyesha Nangwa. Li Chun Lingki, Jiayong Jie, Jinja Chongra Qimun Zui Ji, Leki Nyesha Go Jie, Nyesha Nangwa. Zongdi Tu, Yue Gang Ao, Kupa Qimu Ke Jie, Nong Si Zhong Qie Gere, Xiangang Ki, Jiacheng Lianye Batang, Omenji Jiacheng Chengzui Bar, Nongsi Lianye Totong To Batang, Chengzui Bi Leri Cui Di Lianye Bietzi Gogi, Jiasi Xixiao Kongki, Nianxi La Zhixia Xiyue. Zongdi Tu, Oyan Zhang Zhao Le Ji, Hasa Stan Dang, Erisir Cungzhi Nongwa Dang Zhi, Zhongko Dang Erisi Zhizu Niamle Ayan Lian Kongki, Cungzhi Tien Juji Bar Xiu Bi Nianzi Gogi, Yitu Nianxi La Zhixia Nangyue. Zongdi Tu, Yelen Anyan Liangkong Ki Tumi Totong Xiexie Anyan Liangkong Ki Zhuren Anyuan Nian Xiaochao Yi Nangwu Yi Tumere Song Ki Tumi Totong Go Ki Nian Xie Sen Yue Zongdi Tu Da Dong Zhiye Guo Tian Zhui Ji La Zhixia Xie Yue
0: Daga Le Kone Bei Wei Ni Ci Si Zhui Ga Jie Ye Bi Jiayong Anyan Liangkong Yelen Anyan Liangkong Ki Cong De Tian Zhi De Ba Cai Nian Si Nian Jin Ha Zhu Bei Jing De Cong Guo Chu Ye Ba Tong Chu Tu De Bixie Tuyu Peijie Tan Chung Tung, Ban Chu Jing Te Hien Zhang An Peijie Tung, Hien Chu Qin Yung Ni, Ya Ti Yung Wai, Gen Di Tung Wai Mi Di, Zhu Mo Sin Li Nung Yi, Zhong Gong Zhong Yang Cha Si Ju Ji Jing E, Jiang Si Ju Ji Zhu Yi, Wang Hu Ning Gi, Ngo Chu Cung De Zuo Yung Nung Wai Tu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Cha Si Ju Ji Jing E, Jia Si Xia Kong Gi, Zong Li Yan Ba, Ding Xue Xiang, Dian Yu Dai, Cung De Xiu Ba Tung Ji, Nian Yi Yung Nung Yi, Wang Hu Ning Gi, Zuo Yung Song Yi Nung Ga, Zhong Gong Ga Ni He Bi, 中国从早准处听节别图比起头与配节了跟爹东节的罗安参加强给中阿别人给帮助同行出配节节节节做电梯黑巴同配节节的黑撒巴恰从行用刀巴千用见就过年罗大黑爹帮助经特先长昂配节同行出千用年亚天用完跟爹东给别龙亚电影 Jiang Si Zhui, Jinlin Ayan Lian Kong Ki Kong Mi Yi, Xi Jinping Ki, Dura Sa Bi, Zhongki Che Chui Dian Bi, Hing Chu Rung Lu Ji Gong Ba, Zi Chi De Xia Jia, Tan Chung Tung, Zhongkong Ga Ni He Bi, Zhongkong Cong Zao Zhun Chu, Tin Ye Bi, Ta Ju Ge Ji, Dian Chu Nian De He Ba, Zhongkong Zhong Yang Ki, Lu Nga Cin Jia, Qiang Ge Zhong A Bi, Du Ga Jia, Ban Chu Tung, Hing Chu Pei Ji De Dian Bi, Zi Ren Jun Ge Tung, Ta Ju Qiang Ge La Mi Ni, Zhu Mo Xin Lin Ding Sa Tung, Ta Dian Jun Bo, He Ta He Di, Bixie Tui Pei Jie La Dian Ni, Zhong Gu Nang Bi Ding La Jian La, Gen Di Dong Qi, Teng Mung Gi, Nguyen Zeng Tung, Dou Xu Jia Qiang An, Ji Zhe Xia Gu Xi, Dian Xi, Ding Xue Xiang Gi, Nian Yi Nu, Zhong Gong Gi, Cu Qin Zhu Jie Ba Cong Ci, Long Te Xi Jinping Gi, Su Xin Nong Yu, Zhong Gong Zhong Yang Gi, De Xi Sa Ba Tung, Sang Lo Sa Ba, Ta Ju Sa Ba, Ra Tung Ren Ba Dian Yi Ba Tung, Bixie Tui Pei Jie La, Gen Di Dong Jie Di, Rong Jia Jie Ban Ju Tung, Hing Chu Pei Jie Jie, Jue Ding Zuo Jie Yi, 中学者老婆萨比托女爸的配件动物连接暗动部的空的腰部车把托落电证明了比车腿配件来跟着动物现出人路电脑见着女部托拉扎着某一点的动物有把托等你比萨天蝎女口配件动物配件者能把萨巴女的地方保密天用配件来跟着电梯动物进行的

0: 七头月连转你两个来不用着按着下个一定也。我出冲的一坨江西追着这些七点一两公里啰嗦动参杂黑店门那间接配件了一进昂跟的动力。过了设备修建电笔啰碎电力坨参里电力黑店门那电力间正把坨下接坨那接接天里娘里啦后年家里配件间能把撒把地址跟的动画。广东多香港澳门间库巴铅笔科技比赛图为腾就配件了跟的动画牛从沙爹配件用画跟的动力牛从都去家卡组正就是动画人类及新疆拉所接电话通中华美丽金特出品的黑店的动画所一体多些黑果别介于国家那次年一生意将随着主席研发通容器记住王东峰书记这也注意了三这通年一农业
1: 大家来看你背后那次，这个叫主席选拔韩正给在年四年北京的阿飞人开罗米总统选拔马上地来党人家才能瓦力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党阿飞人开罗米聊完了前途同学能选拔党大略到什么阿荣你主席习近平给公安党的选你前两党连得中国党阿飞人开罗米加靠近小你二人连空给上中地主听个吧做兄学把的列了我连着兄弟兄弟比也靠你比做到给人的感情那位短袖也不写把当乔色铁偏子也去写书切着当玩我年娘来了兄弟就把接给这组织真的短袖用着的陪人地位忙完团结了跟着当过中国党阿飞人看罗马尼不是也靠党也靠你是作弊空度也没钱你也是如来党少党他们都加西帮助党举行推崇的动机给这点比你帮对别些故事送把你马上地来也阿飞人看罗米图他把生得中国学党加色地偏在业绩少的动画党宁偏娘们少的动画加空靠给若空了跟着动画接给贴当把短的年纪月阿飞人看罗米中国籍给四句诺定人民昂拉链大画党中国学党他们都没准写的这个你比做到给人特蒙特短袖也不写吧当偏自己地位开篇松胸写吧的罗天人民昂要求写吧胸蒙恰空姐你们来了兄弟要把接给这个你比丢了傻逼全用他进你们的入地这话题介绍接电的逻辑了跟着东队月接送吧的
2: 陈毅卡写吧呢想叫我同志傻逼轻易阴阵拥有在我手
3: 嫩嫩撒鸡娃下面喊鸡充满了这边请他们吃一点点
4: 你没吃公布了绝把米拉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吃马桶路每个阶段中没人得了吃住色些没吃公布另一点点我都查满段贵中那米喊鸡那么你见不你
5: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锅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6: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丽阿龙我的信用接选地马拉吉米门特及兄弟
3: 江西阿妈赵一满街落得了那边不住了这边轻易
7: 你一年最为接触了阿妹给下车的墓碑切了啰嗦洞的给白罗亮女也切了啰嗦洞切那三叉戟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的马蹄马接住
3: 江国白马抓街左圈街忙他出穷门这边陈毅
4: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导怎么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镇东哥大天西北那次屋容容所说别转线呢亚季用的协同亚季拉天呢容易拉伸缩一个
5: 等呢这次就趁你这笔趁你通通赢你赢着热热一些你钱学森米将足用的兄弟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念叶

0: 高尔夫波罗伊酒吧吞布恩德帕尔杨娜陆新堂西东国恰有协把所协策没到女布尼嘎拉托破百年开有爹们最初空壁个托丁堂自自拉用托破拉我原来家里女布堂交不聪明恩诺去了教特一有
1: 阿巴都教对位撒恰这丁堂这堂公司的是撒克电视亚森切位撒克别拿清长党查查别马进人物详细查克查户记忆切卡托为查家属党查记忆龙骨马为查家爹别拿交代游戏查克党请我查户切团杀交不记得诺杀加龙记得写杀爹我加龙姐老年党昨天路过街哭腔越杀说查记忆龙骨雷特没比查家爹别拿抓到党刚杀的长党抓对技巧学杀抓对三个千步给杀三个是硬币抓到前章电视交币为是三个者天杀数杀把中头为连通客接银把列
0: 出发托破拉文最初空把桶女波把弄得吞波热白最初女波铁别拿秋索托虐汤粘着托点吞波高位大桥胸部所疼龙者得汤老你全龙所不是得空高位做扎桶这不说交易这些毛不有被所查唐杰东贴心让勋康农开中的那把红吞布了那边最初空巴党西东念着陈切杰那个桶托定的托萨尔交白交易尼泊别拿他就说最初空白没得吞白恰些上女泊别拿得空洞这不年女吃过这些第一空壁托堂家破解这么说通过这些美宝红车子马轮白通过这些高温最初空巴切这堂松动说三个腰部这美白交空给托
2: 现在这网红通过的那边最初空巴团西动所应把是
1: 能把土家这堂第一切去第一几把公众人让你土的六家天集中姐姐爸爸堂刚才里呢土天家老交个月间让你用时落单没接动了土破个月杜家在强牛营比列汤德强牛罗里能拖在了每家月比组织空巴了罗达土天气破个月巴当拖在了每家月比组织空巴爹龙城囊年车拖定了罗达土年下破个月间土破天人了托内路福特东西中人用个月准备帮着你三个八九叠交比土家天人了对你土还没追起人能开中的土天森林阿爸交个月巴当土家天等比罗京中在托西呢安排年车总三把当第几节罗京中在地土家天来了写个的马人多个月土牛西地家机安排家等安家身边人特罗京中瓦当第后面家人特写个月把的
0: 天气每个连菜呢安最母土前那么天节来去了过了夜这西下来个几码的普及一脉那么最低的最近的话托起切手相对于那个咱们的两年不是跟着互动对你你来可能过的学费连接先把它给拿了修出就行咱们你们修

0: 德格勒库尼贝韦尼茨丹娜，西郊书记习近平给北京人称以“旮旯中最重要的智囊委”成立个前景，共得六大等级，定色写八档。空杯没多重最人类也国家比较对吧？对了，咱们北京籍当届也不学吧接下去。北京中学中党委指导部党，北京农村六年年级级年级度自治级八六先毕。对了，届对你届级，扎基查清通知。
1: 空兵们都热得一边，也拦住泥巴西巴地，到处被菜人啊人饿死，端进巴里。朝鲜的甲壳龙城年车学校聚集，朝鲜通知大学一个的学籍别，为叫朝鲜来东巴塘。朝鲜社部那个建筑党，那个人啦，干嘛接生月巴里？搞不得了，扎基个当年代表接着考堂，星期人比松下年车，端进学家界成龙阶级，托得对接的端进巴里。
0: 朝鲜的学校书记也成立这两年龙文界课程的旮旯中最偏僻三八教中学校的，抗比没多种错的，教科人比也过朝鲜北屯课征比接着来明年，这些人比不让把当，轻松转攻给年上班，我们的那学校给认真办，中山街列队把数，没得高给满足级，怕有的接触的劳动人员面包当，人员也过两边听说学的。
1: 中山大街啦，让我们的西边，别到街，当街就有排队。咱们这里，对了，咱们北京街中山北街巷尾，碰见钱包档，没得高给盲组织，趁着没到街，再度点币，前边两百张币，两百三百，三两对币，两百十元币。电话话说，公交机，空比没多，让到一边再中车。北京街，别再投喂，排队给排在档，没得趁着街，没事给喂，娘们就娘是娘特级的。
0: 德格勒库尼贝韦内茨，教育某某推出教练二元两公给，作弊杀毒，永康双雄加持节，乘坐学习新国作业班列。教育某某推出教练二元两公给，作弊杀毒，永康双雄加持节，乘坐学习两国作业班当。现在等把你接班，乘坐学习出勤，北京当四川、甘肃、长安、新江苏新建当荣休中阿拉学的，有二十学习下进班列。
1: 学习初中考三年时，立刻写把学校，年轻人念把当，要么从的工作写把，也是学习写把，高等天学写把，热度大学写把，属于南北学的，加成老大学生当，那段却用力写到下进把的，真正学习写人，做你学习给南北来学习下进一把的，加成这个敲打当，甚至成为，正所谓老路做上写这当。
0: 唐朝农村组织党，这些阶段强国作为年次，永康廉价规定年次，永康松乡拉苏一年次，永康年开业，远古村子年次，我送党打个些次，加成老大些比这个，刚刚党那点作为党，加成老大些把的，跟点顶上单位上下党成果，作为杀队，永康松乡加成作为党，提上的党级高级上下党，成果数据拿不得了，谢谢下进一把的。
1: 北京老家中去，检查中，他们拉去，在中科技，用了两岁来个检测器，你就这些，你都捏住了，到处被菜，人家捏的松。在中科学习跟着了，捏了小鸡蛋，过了担心，人家有蛋，装了点别，一股口语机，真几个，这些学着想说答应的，即在中科的，捏在了配备，就在那，捏的七七八八的，写住七七二百八。
0: 在中科的内在了配置，在中科的三百多万档，农村进度，学区委员给，抓起农村档，搞完培育作业，年轻人少了，人的村子些别，年轻人天色别，天天他们拉去在中科技培育，写着了多难弄入，你把内在了配置，多弄下个别，端菜一拿，内在开机，某种村子下接档，在中科的人，当地心里一样别，中康可以给天菜了，菜月八档。 当地永康科学榕树了年轻，伢人内在了培根某种启动于农村的村子下进人。爹爹内在了培根，从看不叫不当，一个叫地龙了，这是宁波小狗比整个小金人。永康科学了松下峡谷，那咱们也准给龙下的这是宁波学的，年底咱这些当这些所教书，永康跟了坚持峡谷，中共点叫了东龙峡谷，俺呢专业卷起。 这里也不能够把当。 年头三百多位经济个学招募项目中啊当，大东财政科技人龙在我当，库巴忙为卡罗为库里大吉当股，他妈在亚罗车店结果呢，年纪难点，八百零用给，一个可以去对股。

0: Shambla Satrangi Bende Sakhagi Netsukaji Shujunyi Naga Lekuni Bewi Netsutana Dracha Jibi Dusa Lepatang Tani Satrangta Drachambabi Namshi Yangyong Tenpatang Sani Kashi Si Chalong Drapu Tsebi Namshi Ngenpayang Tenpi Rangshu Netsin Jongwi Nyenka Detanji Cher Xinyu Satrang Xincheche Rampa Kaki Chadong Dodong De Kaki Netsetang Nyenki Ngenme Chengen Koshe Drashe Tang Shenju Taji Tendi Xiyu 年度以来四川新阶级甘蔗课党大主中期八主中期一比中期阶级三西年次以年卡节里年有雷巴协特前人际学那德从业界学生党麦家党主持人也年有内部特约别查着多当部也年卡大学策略党美学修订国际事业人特节大桥党约巴列地传的以来甘蔗课节三千年级对头的年代动画党 过些这些年来开播中话，对头的没那内部特别建议，年有内容给别村来用，人对头约的，但用记忆呢，到处比赛三年，干这个结识中，年代中大节，人你给的节，年代中的，年开这边忙做，我这里得了我啥些人的内部学业吧当，你把伊那到处比赛年年，干这个融入中给，过些中大节，我这里。 当多吃了些年轻人用于年代当地，得从我也没接生，啥些人得内部协调办人多。主播侬吧，从的你那俺最娘记得，从个星期一变得啥个个年初考级小军营，中国别家赵一头别为年初单呐，让这从个国语家长真的当只要月饼，啷得拉索当人不下我了。
1: 你把切鱼跟着当人多，让这从个国语加息中龙家长真的搞人家把的，到等比切究竟年里切究竟年把的，人的相继一把当。从个星期，真的现在听给，真的当只要月饼，龙得不充满了，全用当。这里能比托你，我们今年这些提到些年，龙一节你才当，人家我国语我们今年，龙空节现在节你来开不过你这些些的，龙一节你才几对当。
0: 龙就节可有类似单位，下午了没得，休用你跟着同济一把的。到主笔菜接触人把的，东边没到了点呢，人等东走了，到上西北。龙一节那次没直接，其实俺东他姐先生了，接着南中从嘛，人等我马总工，再就头一过年，连就直接一把的。刚的让这从个国语家长真的搞结果别，龙得不得，从个星期用了句给，多东到上西北。 即六个个党，即年级生，即年年等数，加个党，星期节，龙等不接起党，只要一把党。东北县里大家老总约了，年数大熊若真拿上了，只要一把党。年数西北，龙村县里我家三七村级长约把的。从个星期真的现在听给这些些比龙一节年轻了，那段节最多是我党，大体来几节，写出三五组话，得认得。
1: 到底来几节，对这三部做话这些年，前面他这些月，得当叫起龙空节国语继续当，人得节过些龙的松秀下话的训练节不得，龙节节真正点叫国立三级党，中秀娘说，电门班接线雄伟，立刻开始当三级级立刻接班的，龙节节红开了多当当，松秀协查些的，叫到了玄开节，通龙也不用完给了些把的，玄龙节三七党。
0: 乾隆雄话说：“前不满了三九些点，乾隆节节龙一节三东党，都是先拆不说，内才穷的弱鸡些点，龙节南北党下东西边，前进没得吉利是当今把的。人家节我送走了，难得不及些点，没得真的当这样边，龙的节人家来那边，今年咋换呢？乾隆这些听说些呢，生把千里党不能多咋说，我今年去那了，做那的当这些把的美呢。”
1: 金融间节，我们今年多当村子建设作业，流浪下东街人看过些难了，去把些月。人的眼泪节艰苦了一年，那么些先把当，多想浪节，你再说，差点年子拿出俺那个，我把些点。做那浪得不了，差点下东街来节，多想当一个的当，差点他姐姐，我就提个床的当年。人的些个节，多想那点拿出来，就把当来当，你去他姐些把的，快点些点。 你就有给，人的转让节，点将给了节，我送走了，点不。

0: ᱡᱩᱨ ᱧᱚᱪᱷᱩᱝ ᱫᱟᱝ ᱱᱤᱡᱮ ᱯᱷᱛᱮᱨᱞᱤ ᱧᱟᱢᱫᱨᱞ ᱧᱟᱢᱛᱞᱮ ᱢᱟᱪᱷᱮ ᱨᱤᱜᱱᱤ ᱥᱚ ᱪᱟᱯᱠᱩᱱ ᱛᱮ ᱧᱟᱢᱞᱮ ᱛᱟᱝᱥᱟᱵ ᱫᱟ ᱛᱟᱝ ᱛᱚ ᱞᱟᱜᱫᱟᱝ ᱫᱮ ᱱᱮ ᱡᱚᱝᱜᱚ ᱫᱟᱝ ᱠᱷᱟᱥᱠ ᱥᱛᱟᱱ ᱡᱮ ᱞᱤᱜᱱ ᱪᱤᱛᱟᱱ ᱥᱚᱯᱟ ᱯᱨᱤᱱᱫᱨ ᱡᱚᱞᱮ ᱥᱚᱜᱱᱤ ᱯᱮ ᱛᱟ ᱛᱚᱝ ᱡᱚᱝᱜᱚ ᱫᱟᱝ ᱮᱠᱷᱤᱭᱟ ᱜᱤᱢᱟ ᱥᱟᱝᱠᱷᱮ ᱧᱟᱢᱫᱮ ᱫᱤᱜᱱᱡᱩ ᱥᱚᱪᱮ ᱡᱚᱢᱡᱮ ᱱᱟᱝ ᱛᱷᱟᱱᱡᱩᱨ ᱡᱚᱝᱫᱚᱜ ᱛᱟᱢᱥᱟᱵ ᱥᱮ ᱜᱩᱭ ᱥᱤ ᱥᱚᱝᱵᱟ ᱨᱮᱞᱟ ᱯᱮᱠ ᱪᱮᱱᱚ ᱯᱷᱩ ᱤ ᱡᱮᱠᱩᱢ ᱱᱤᱯᱩ ᱥᱚᱫᱚᱜ ᱮ ᱠᱷᱟᱥᱠ ᱥᱛᱟᱱ ᱫᱟᱝ ᱡᱚᱝᱜᱚ ᱫᱮᱣᱟ ᱡᱩᱜᱫᱟᱱ ᱪᱮ ᱞᱚᱝᱜᱩ ᱥᱟᱢᱪᱟᱨ ᱥᱟᱨᱯᱟᱞ ᱛᱮ ᱯᱨᱤᱱ ᱦᱤᱴᱞ ᱱᱟᱝ ᱭᱚᱞᱮ ᱠᱷᱟᱥᱠ ᱥᱛᱟᱱ ᱪᱚᱜᱤ ᱡᱤᱞᱪᱤᱜ ᱞᱟᱢ ᱪᱤᱜ ᱧᱟᱢᱴᱤᱱ ᱪᱮ ᱧᱟᱢᱫᱮ ᱫᱚᱢᱡᱮ ᱜᱚ ᱡᱚᱝᱜᱚ ᱥᱚᱜ ᱫᱟᱝ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ᱧᱚᱪᱩᱝ ᱫᱟᱝ ᱢᱟᱪᱷᱮ ᱨᱤᱜᱱᱤ ᱪᱟᱯ ᱠᱷᱩᱝ ᱡᱮ ᱧᱟᱢᱞᱤ ᱛᱟᱝᱥᱟᱵ ᱛᱟ ᱛᱚᱝᱫᱚᱨ ᱭᱚᱞᱮ ᱪᱤ ᱥᱩᱝᱵᱟ ᱨᱮᱞᱮ ᱪᱤᱱᱢᱤᱱ ᱥᱮ ᱫᱟᱝ ᱡᱮᱴᱷᱟᱱ ᱱᱟᱝ ᱠᱚᱵ ᱞᱤ ᱪᱷᱟᱝᱜᱤ ᱡᱚᱝᱜᱚ ᱥᱚᱜ ᱡᱮ ᱞᱚ ᱠᱚᱨᱮᱭᱟ ᱥᱚᱜ ᱫᱟᱝ ᱪᱟᱯᱥᱞ ᱛᱟᱞ ᱯᱮᱱᱥᱱ ᱭᱤᱞᱪᱮ ᱥᱮ ᱯᱤ ᱢᱟᱝᱡᱟᱨ ᱛᱮᱢᱵᱚ ᱛᱚᱝᱣᱟ ᱫᱟᱝ ᱧᱚᱪᱩᱝ ᱫᱟᱝ ᱞᱚᱜᱚᱱᱫᱨ ᱥᱮ ᱡᱤᱜ ᱢᱟᱪᱷᱮ ᱨᱤᱜᱱᱤ ᱥᱚᱜ ᱪᱟᱯ ᱠᱷᱩᱝ ᱡᱮ ᱧᱟᱢᱞᱤ ᱛᱟᱝᱥᱟᱵ ᱛᱟ ᱛᱚᱝᱣᱟ ᱜᱚᱭᱤ ᱱᱟᱢᱵᱤ ᱤᱠᱷᱤᱭᱟ ᱛᱟᱝ ᱥᱤᱫᱮ ᱡᱟᱢᱥᱩ ᱪᱮᱢᱩ ᱠᱷᱟᱞ ᱡᱮ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ᱡᱤᱜ ᱪᱩᱝᱞᱟ ᱠᱤᱱᱫᱟᱞ ᱛᱚᱝᱣᱟ ᱪᱤ ᱡᱤ ᱠᱚᱞᱟ ᱥᱮᱯᱤ ᱛᱷᱚᱱᱮ ᱨᱮ ᱛᱷᱟ ᱛᱟᱝ ᱠᱚᱴᱩᱞ ᱨᱮ ᱛᱷᱟ ᱠᱚ ᱫᱮᱱᱡᱤᱜ ᱛᱮᱱᱟᱝ ᱭᱩᱝᱵᱟᱨ ᱥᱚᱝᱪᱩᱯ ᱥᱮᱱᱫᱚ ᱭᱚᱞ ᱡᱮ ᱥᱩᱝᱵᱟ ᱨᱮᱞᱮ ᱪᱤᱱᱢᱤᱱ ᱥᱤ ᱡᱤ ᱛᱚ ᱠᱚᱨᱮᱭᱟ ᱥᱚ ᱡᱤ ᱡᱚᱝᱜᱚ ᱥᱚ ᱛᱟᱝ ᱧᱟᱢ ᱫᱟ ᱡᱮᱠᱷᱢ ᱱᱤ ᱯᱚᱨ ᱛᱚ ᱫᱟᱠ ᱠᱟᱵ ᱡᱮᱛᱷᱱ ᱠᱤᱞ ᱪᱤᱱ ᱛᱚᱱᱪᱩᱞ ᱭᱚᱵᱚ ᱡᱤ ᱛᱮ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ᱧᱚ ᱪᱩᱝ ᱛᱟᱝ ᱛᱚᱥᱟᱨ ᱞᱟᱜ ᱪᱤᱞ ᱢᱟᱪᱷᱮ ᱨᱤᱜᱱᱤ ᱥᱚ ᱪᱟᱯ ᱠᱩᱱ ᱡᱮ ᱧᱟᱢ ᱞᱤ ᱡᱟᱪᱷᱟᱨ ᱛᱚᱝᱣᱟ ᱫᱟᱝ ᱥᱚᱢᱟᱝ ᱧᱟᱢ ᱞᱤ ᱞᱟ ᱠᱷᱤᱱᱦᱩᱱ ᱡᱤᱜ ᱯᱟ ᱥᱟᱠᱞ ᱛᱟᱝ ᱡᱮᱪᱷᱤ ᱥᱮᱫᱤ ᱛᱮᱱᱟᱝ ᱞᱟ ᱠᱤᱱᱫᱟᱞ ᱛᱚᱝᱣᱟ ᱡᱤ ᱥᱮᱱᱫᱩᱨ ᱭᱚᱞ ᱡᱤ ᱥᱩᱝᱵᱟ ᱨᱮᱞᱮ ᱵᱩᱪᱷᱮ ᱟᱞᱜ ᱛᱟᱝ ᱡᱮᱴᱷᱱ ᱱᱟᱝ ᱠᱟᱵ ᱞᱤ ᱪᱷᱟᱝᱜᱤ ᱡᱚᱝᱜᱚ ᱥᱚ ᱡᱮ ᱛᱚᱛᱟ ᱣᱟᱨᱥᱟᱢ ᱫᱮ ᱡᱚᱝᱜᱚ ᱛᱟᱝ ᱢᱚᱝᱜᱚᱞ ᱡᱮᱱ ᱨᱮᱣᱟ ᱫᱤ ᱛᱟᱝᱠᱩᱨ ᱥᱮᱱᱫᱩᱨ ᱡᱮ ᱱᱮᱣ ᱠᱮᱪᱷᱤᱱ ᱛᱟᱵ ᱡᱤᱜ ᱛᱚ ᱢᱚᱝᱜᱚᱞ ᱥᱚ ᱛᱟᱝ ᱠᱚᱢᱯᱟᱞ ᱛᱟᱝ ᱛᱟᱯ ᱡᱮ ᱨᱮᱛᱞᱟ ᱠᱷᱤᱱᱦᱩᱱ ᱡᱤᱜ ᱯᱟ ᱛᱟᱝ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ᱧᱚ ᱪᱩᱝ ᱛᱟᱝ ᱫᱚᱥᱩᱞ ᱛᱮᱨ ᱛᱩᱱ ᱢᱟᱝᱡᱤᱢ ᱡᱤᱜ ᱛᱤᱱ ᱢᱟᱝᱥᱚ ᱥᱚ ᱪᱟᱯ ᱠᱩᱱ ᱡᱮ ᱧᱟᱢᱞᱤ ᱛᱟᱝ ᱥᱟᱵ ᱛᱟ ᱛᱩᱝ ᱣᱟ ᱥᱚᱢᱟᱝ ᱧᱟᱢᱞᱤ ᱪᱮᱨ ᱜᱚᱞᱤ ᱥᱟᱵ ᱛᱟ ᱛᱩᱝ ᱣᱟ ᱪᱤ ᱡᱤ ᱠᱚᱞᱟ ᱪᱷᱟᱯᱤ ᱛᱷᱚᱯᱥᱚ ᱡᱮ ᱠᱮᱯᱟᱱ ᱞᱟ ᱛᱷᱟᱢᱩᱝ ᱛᱚ ᱥᱚᱝ ᱪᱩᱯ ᱥᱮᱱ ᱫᱚᱨ ᱭᱚᱞ ᱡᱤ ᱥᱩᱝ ᱵᱟ ᱨᱮᱞᱮ ᱵᱩᱡᱤ ᱟᱨᱞᱤᱜ ᱤ ᱢᱚᱝᱜᱚᱞ ᱥᱚ ᱡᱤ ᱡᱚᱝᱜᱚ ᱪᱮᱠ ᱥᱟ ᱛᱩᱱ ᱞᱟᱨ ᱥᱟ ᱥᱩᱝ ᱛᱟ ᱪᱤᱛᱟ ᱥᱮᱣᱟ ᱫᱟᱝ ᱡᱚᱝᱜᱚ ᱥᱚ ᱛᱟᱝ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ᱧᱚ ᱪᱩᱝ ᱛᱟᱝ ᱯᱤᱪᱷᱟᱝ ᱫᱤ ᱵᱟᱜᱢᱟᱞ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ᱥᱚ ᱪᱟᱯ ᱠᱩᱱ ᱡᱮ ᱧᱟᱢ ᱞᱤ ᱛᱟᱝ ᱥᱟᱵ ᱛᱟ ᱛᱟᱝ ᱱᱤ ᱛᱷᱟᱢᱚᱝ ᱜᱟ ᱠᱮᱯᱟᱱ ᱥᱚᱝ ᱪᱩᱯ ᱥᱮᱱ ᱫᱚᱨ ᱭᱚᱞ ᱡᱤ ᱥᱩᱝ ᱵᱟ ᱨᱮᱞᱮ ᱥᱤᱯᱟ ᱤᱪᱤ ᱛᱟᱝ ᱡᱮᱴᱷᱟᱱ ᱱᱟᱝ ᱠᱟᱵ ᱞᱤ ᱪᱷᱟᱝ ᱜᱤ ᱫᱟᱞᱚᱱᱟ ᱡᱚᱝᱜᱚ ᱛᱟᱝ ᱠᱷᱮᱥᱤᱱ ᱡᱮᱠᱷᱟᱢ ᱱᱤᱯᱩ ᱵᱟᱨ ᱥᱮᱱᱫᱟᱞ ᱪᱤᱜ ᱱᱤ ᱞᱚᱝᱜᱚ ᱧᱟᱠᱷᱟ ᱠᱚᱨᱤ ᱞᱚᱥᱤ ᱨᱮ ᱡᱚᱝᱜᱚ ᱥᱚ ᱡᱮ ᱠᱷᱮᱥᱤᱱ ᱥᱚ ᱛᱟᱝ ᱧᱚ ᱪᱩᱝ ᱛᱟᱝ ᱢᱟᱝᱡᱤ ᱡᱤᱜ ᱛᱤᱱ ᱡᱟᱝᱫᱚ ᱱᱤᱡᱮ ᱥᱚ ᱪᱟᱯ ᱠᱩᱱ ᱡᱮ ᱧᱟᱢ ᱞᱤ ᱡᱟᱪᱷᱟᱨ ᱛᱩᱝᱣᱟ ᱛᱟᱝ ᱢᱟᱨᱱᱟ ᱡᱚᱝᱜᱚ ᱡᱟᱪᱷᱟᱨ ᱛᱩᱝᱣᱟ ᱞᱟᱜᱫᱟᱝ ᱡᱮ ᱱᱤ ᱛᱷᱟᱢᱚᱝ ᱠᱚᱢᱯᱟᱞᱟ ᱠᱤᱱᱫᱟ ᱛᱩᱝᱣᱟ ᱪᱤ ᱥᱮᱱᱫᱚᱞ ᱡᱚᱞᱮ ᱠᱷᱮᱥᱤᱱ ᱥᱚ ᱡᱮ ᱡᱚᱝᱜᱚ ᱛᱟᱝ ᱭᱚᱨᱚᱵ ᱪᱮᱱ ᱨᱮᱞᱣᱟ ᱠᱚᱢᱯᱟᱞ ᱭᱚᱝᱡᱟᱨ ᱠᱤᱱᱫᱟᱞ ᱛᱩᱝᱣᱟᱨ ᱜᱮᱢᱥᱮᱱ ᱫᱮᱢᱵᱤ ᱱᱤᱯᱟᱱ ᱫᱚᱱ ᱡᱮ ᱨᱮᱭᱟ ᱭᱚ ᱪᱤ ᱥᱩᱝᱵᱟ ᱨᱮᱞᱮ ᱥᱤᱯᱟ ᱤᱪᱤ ᱭᱮ ᱠᱷᱮᱥᱤᱱ ᱥᱚ ᱡᱮ ᱡᱚᱝᱜᱚ ᱥᱚ ᱛᱟᱝ ᱧᱚ ᱪᱩᱝ ᱛᱟᱝ ᱢᱟᱡᱤᱱ ᱡᱤᱜ ᱛᱤᱱ ᱵᱟᱜᱢᱟᱞ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ᱥᱚ ᱪᱟᱯ ᱠᱩᱱ ᱡᱮ ᱧᱟᱢ ᱞᱤᱞᱟ ᱠᱤᱱᱫᱟᱞ ᱛᱩᱝᱫᱩᱞ ᱭᱚᱞᱟ ᱭᱚᱨᱚᱵ ᱱᱟᱱᱫᱤᱱ ᱱᱟᱢᱥᱤᱜ ᱡᱤ ᱭᱚᱨᱚᱵ ᱛᱟᱝ ᱴᱚᱝᱠᱤ ᱱᱤᱰᱚᱢ ᱧᱟᱢ ᱞᱤ ᱪᱮ ᱵᱮᱥᱢ ᱛ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ᱨᱮᱜ ᱥᱮ ᱪᱮ ᱭᱚ ᱪᱤ ᱥᱩᱝᱵᱟ ᱨᱮᱞᱮ ᱩᱴᱤᱱ ᱞᱚᱝ ᱠᱚᱱᱥᱞ ᱪᱮ ᱥᱮᱜᱤ ᱱᱟᱥᱠᱤ ᱭᱚ ᱯᱟᱨᱮᱞᱮ
1: ᱫᱚ ᱠᱟᱞᱤ ᱠᱷᱚᱱᱤ ᱯᱟ ᱭᱟᱱᱤ ᱪᱷᱟᱵ ᱠᱟᱵ ᱡᱮ ᱥᱮᱯᱤ ᱡᱮ ᱭᱚᱢ ᱢᱟᱢ ᱛᱤ ᱪᱚ ᱡᱤᱱ ᱛᱮ ᱭᱩᱱ ᱦᱟᱱ ᱠᱷᱟᱝ ᱜᱮ ᱪᱚᱱ ᱫᱚ ᱛᱷᱟᱝ ᱧᱟᱨ ᱥᱢ ᱵᱤ ᱪᱤ ᱧᱟᱨ ᱥᱢ ᱱᱤ ᱪᱤᱝᱟ ᱪᱩ ᱯᱤ ᱡᱤᱱ ᱛᱮ ᱪᱷᱚᱝ ᱡᱚᱱ ᱡᱤᱱ ᱪᱚ ᱛᱷᱟᱝ ᱛᱟᱝ ᱯᱚ ᱪᱚ ᱯᱟ ᱛᱟᱝ ᱟ ᱭᱩᱱ ᱡᱟᱝ ᱡᱚ ᱞᱚ ᱡᱤ ᱦᱤ ᱪᱚᱱ ᱫᱚ ᱥᱩ ᱪᱷᱚ ᱟ ᱱᱟᱝ ᱭᱚ ᱪᱚᱱ ᱛᱮ ᱛᱚ ᱟ ᱡᱮ ᱭᱚᱢ ᱢᱟᱢ ᱛᱤ ᱪᱚ ᱡᱟᱱ ᱪᱷᱢ ᱛᱟᱝ ᱡᱟ ᱪᱷᱟᱝ ᱟ ᱞᱟᱢ ᱡᱤ ᱡᱚ ᱡᱟᱝ ᱟ ᱭᱩᱱ ᱡᱚᱱ ᱵᱟ ᱞᱚ ᱭᱩᱱ ᱡᱤ ᱟ ᱱᱟᱝ ᱵᱤ ᱪᱚᱱ ᱛᱮ ᱡᱟ ᱪᱷᱢ ᱡᱤ ᱡᱩ ᱡᱤ ᱪᱷᱟᱨ ᱥᱢ ᱞᱟ ᱴᱩᱭ ᱥᱤᱵ ᱥᱤᱱ ᱡᱤ ᱠᱚᱨ ᱡᱤᱵ ᱱᱤᱭᱟᱢ ᱥᱟ ᱱᱟᱝ ᱭᱚ ᱡᱟᱱ ᱪᱷᱢ ᱛᱟᱝ ᱡᱟ ᱪᱷᱟᱝ ᱟ ᱞᱟᱢ ᱡᱤ ᱡᱚ ᱡᱟᱝ ᱟ ᱭᱩᱱ ᱡᱚᱱ ᱵᱟ ᱡᱚ ᱠᱚᱱ ᱪᱷᱮᱱ ᱡᱤ ᱟ ᱱᱟᱝ ᱵᱤ ᱛᱩᱝ ᱜᱚ ᱥᱤ ᱯᱟ ᱪᱷᱮᱢ ᱢᱩ ᱡᱟ ᱪᱷᱢ ᱡᱤᱵ ᱡᱩ ᱡᱤ ᱪᱷᱟᱨ ᱥᱢ ᱞᱟ ᱴᱩᱭ ᱥᱤᱵ ᱥᱤᱱ ᱡᱤ ᱠᱚᱨ ᱡᱤᱵ ᱱᱤᱭᱟᱢ ᱥᱟᱝ ᱛᱟᱝ ᱛᱚ ᱱᱤ ᱥᱮ ᱠᱩ ᱛᱟᱝ ᱠᱚᱨ ᱭᱩ ᱥᱚᱝ ᱪᱚ ᱡᱟ ᱪᱷᱢ ᱡᱤᱵ ᱪᱷᱟᱨ ᱥᱢ ᱞᱟ ᱡᱩ ᱪᱷᱩ ᱡᱮ ᱪᱷᱩ ᱠᱚᱨ ᱡᱤᱵ ᱱᱤᱭᱟᱢ ᱥᱟᱝ ᱥᱟᱢ ᱭᱚ ᱡᱟᱱ ᱪᱷᱢ ᱛᱟᱝ ᱡᱟ ᱪᱷᱟᱝ ᱟ ᱞᱟᱢ ᱡᱤ ᱡᱚ ᱡᱟᱝ ᱟ ᱭᱩᱱ ᱡᱚᱱ ᱵᱟ ᱦᱚᱝ ᱢᱤᱝ ᱭᱟ ᱱᱟᱝ ᱵᱤ ᱥᱮ ᱥᱚ ᱡᱤᱱ ᱯᱷᱟᱢ ᱛᱤᱜ ᱥᱮᱨ ᱡᱟ ᱪᱷᱢ ᱡᱤᱵ ᱪᱷᱟᱨ ᱥᱢ ᱡᱩ ᱪᱷᱩ ᱡᱮ ᱪᱷᱩ ᱠᱚᱨ ᱡᱤ ᱱᱤᱭᱟᱢ ᱥᱟᱝ ᱛᱟᱝ ᱟ ᱡᱮ ᱠᱷᱟᱢ ᱢᱤ ᱥᱩᱢ ᱟ ᱨᱚᱠ ᱪᱷᱚᱢ ᱱᱤ ᱡᱟ ᱪᱷᱢ ᱡᱤ ᱪᱷᱟᱨ ᱥᱢ ᱞᱟ ᱟ ᱡᱩ ᱪᱷᱩ ᱡᱮ ᱪᱷᱩ ᱠᱚᱨ ᱡᱤ ᱱᱤᱭᱟᱢ ᱥᱟᱝ ᱥᱟᱢ ᱭᱚ ᱟ ᱡᱮ ᱭᱚᱝ ᱢᱟᱢ ᱢᱩᱝ ᱛᱤ ᱪᱚ ᱱᱚ ᱦᱚ ᱭᱩᱱ ᱞᱟᱝ ᱠᱷᱟᱝ ᱜᱤ ᱥᱮ ᱥᱩᱝ ᱜᱚ ᱧᱩ ᱡᱟᱵ ᱡᱟ ᱪᱷᱢ ᱡᱤᱵ ᱟ ᱡᱩ ᱪᱷᱩ ᱪᱷᱟᱨ ᱥᱢ ᱞᱟ ᱴᱩᱭ ᱥᱤᱵ ᱥᱟ ᱡᱤᱢ ᱵᱟ ᱥᱤ ᱠᱚᱨ ᱡᱤᱵ ᱡᱤ ᱡᱮ ᱫᱚᱱ ᱯᱟ ᱛᱟᱝ ᱱᱚ ᱦᱚ ᱭᱩᱱ ᱞᱟᱝ ᱠᱷᱟᱝ ᱜᱚ ᱡᱩ ᱡᱟᱢ ᱟ ᱭᱩᱱ ᱡᱚᱱ ᱵᱟ ᱦᱚ ᱯᱷᱟᱝ ᱜᱤ ᱥᱮ ᱥᱢᱟ ᱱᱟᱝ ᱭᱚ ᱟ ᱡᱮ ᱥᱚ ᱵᱷᱟ ᱪᱷᱟᱯ ᱠᱷᱟᱝ ᱜᱤ ᱥᱤᱱ ᱡᱩᱢ ᱛᱤᱝ ᱠᱷᱩ ᱛᱟᱝ ᱥᱤᱱ ᱡᱩᱢ ᱛᱤ ᱞᱟᱢ ᱡᱟ ᱪᱷᱢ ᱡᱤᱵ ᱟ ᱡᱩ ᱪᱷᱩ ᱪᱷᱟᱨ ᱥᱢ ᱞᱟ ᱴᱩᱭ ᱥᱤᱵ ᱥᱟ ᱡᱤᱢ ᱵᱟ ᱥᱤ ᱠᱚᱨ ᱡᱤᱵ ᱡᱤ ᱡᱮ ᱫᱚᱱ ᱭᱚ ᱟ ᱡᱮ ᱥᱚ ᱵᱷᱟ ᱪᱷᱟᱯ ᱠᱷᱟᱝ ᱜᱚ ᱜᱟᱜ ᱪᱚ ᱛᱟᱨ ᱟ ᱡᱮ ᱠᱷᱩ ᱯᱷᱟ ᱪᱷᱟᱨ ᱟ ᱞᱟᱢ ᱡᱤ ᱡᱩ ᱥᱚᱝ ᱡᱩᱢ ᱵᱟ ᱞᱤ ᱪᱷᱩᱱ ᱞᱤᱱ ᱡᱤ ᱥᱮ ᱥᱵᱟ ᱱᱟᱝ ᱭᱚ ᱟ ᱡᱮ ᱥᱚ ᱵᱷᱟ ᱪᱷᱟᱯ ᱠᱷᱟᱝ 阿杰斯巴扎恰康格阿丘德人阿杰斯巴扎恰康格刚奥中立康格金登立金甘克坎主城宣巴徐其方给三十万能有阿杰斯巴扎恰康格阿丘德人诺斯比布政兰佛安吉尼东尼尔阿里中英格尼西国之念桑皮有从地图阿杰用门门提措诺会阿伦吉主城阿院宣巴徐红才也能比 这路你同年那里中英格你是一切什么了是不是人这国之吧年不是三有阿杰是不是这差不肯格那个就得人这一切属于这一切混合开意这路你同年那里龙口之吧中英格我是乐得等阿诺是不是动用人得国之吧这是不是李同杰年不是能化等 何种也见阿姨趁得切头追求乐得西侧国之吧年不是能化 李春林记阿杰用记记者穿插前部自己立给你测过几年不是能有从地图越更偶可怕前面科技能是中期来个日相更个加成里尼尔巴等欧门记里尼尔陈措不然能是里尼尔头疼头巴等陈措比里这个措地里顿白次不过几文阿杰是不是恰康个年是追是不是有 从地图恩怨症州乐记忆哈瑟斯他们等俄罗斯参战能化等着文中库等俄罗斯军从年底恩兰坑格从的通知性不是性别你测过之文一头年是追什么能有从地图阿金的恩兰坑格提米头疼时是恩兰坑格主政恩怨杨小丑也能比提米这送格提米头疼过之文年是三有从地图大动只有共同追是追是不是有把理
0: 德卡雷空的百分之了四周各州的北京我用他跟今年用他跟从的通知不等吧今年是你跟他住北京的从古车有把等啊所到的比赛头与北京他穷等环境的今天的卷子跟北京等这座全用的亚通用的跟着东人们的追梦了是冷能用的中国中央差事局接近了这用四周的主席文库宁给我车从的做穷能话等啊中国中央差事局接近了 这次接触跟个总理中把丁学兴、丁学德的从头写把等着了年下用能用的王沪宁给做中松山能给中共革命和比中俄层层追错腾这笔图彼此投于北京了跟着东家的龙阿村街成就中俄比人个环境等这次北京解决下做了丁克西有把等北京进的黑三八恰层向应得吧全用解决过你乐得了些的环境的今天的卷子跟北京等这次全用你亚通用的跟着东归比龙下东用的 利用四周今年有南坑个空米习近平个第六十二比中国切确点比这撮人个结棍班在这特别下界他穷等中共革命和比中俄层层追错腾这比他结果这个短期内的那些吧中共中央给龙阿村街成都中央比地克不就环境等这撮配地特段比责任经过等他结强国那么个呢追末了是冷当时不等他们都能进不了他特别的彼此投于配地那等呢中共那边等了进来跟着东去了
2: 特蒙古民政党多科加强用极致下个月写的有了丁学兴给年轻人中共个组织逐渐把组织呢罗姆特的习近平给说可能为中共中央给那些三八等三路三八塔吉三八拉不等人把东西有八等彼此投于北极拉跟着东家的人家就环球等这座北极就就东走了就有了将就就那么三笔头你不得北极东比林根那个东部的空的也不七八些八等罗登人们跟彼此投于北极拉跟着东啊 接触人类的等着不见着你不等乐色节目就等着动画一路不等你彼此团结那个配置动画配置节目那把三八牛牛多吧不过他天用配置了跟着等这个动画就不晓得彼此投币配置节乐车三八人车没不多贵孟州第二次切了东家没了做了中的孟孟州就卡在贵这个等刚刚切吧先吃切吧这个切吧姐姐那顿特殊的也不晓得配置节准备的作为皮克尔解决贵
0: 小用的就这等着不到动画等这次投币国母姐姐切了动画配置就给客等这次就算和人家没不到切了动轨配置等连这个姐姐的强国下界他穷写的总能恰空间年康黄国等年是你的那写的彼此投币配置等这次投币连这个你娘们老不用的我们这下个月写不到了国这个从地图借用四周间来了切断了要难看给投诉等甚至了黑灯门他姐姐配置了不是经营跟着等的 古拉什不是黑金电币投诉电力等前这个电力黑灯门你电力接通吧等哈尔吉尔等那不就接通力年米了黑龙江米配置接南巴三八多了接了跟着动画广东等香港我们接可把全部可接彼此投币腾就是配置了跟着动画牛从三多了配置用了跟着等你牛从多不进接可不接跟着动画人力接新增了措置带入啊等中华门的其他作品的给有等到动画所接的了得是不写过配置过接你从年少生有了 Dayung Sito Jai Dushya Junpa Deng Zhongqiep Chik Chuk Wang Tung Fen Soji Nil Dujirib Sendal Deng Nianxia Nang Yole.
1: Ndaka Li Kongpa Yuan Ni Cav, Jai Kup Ji Dushya Junpa Han Zhenggi, Cai Nier Sengin Beijing De, Afiyad Katumi Zongtong Junpa,

0: 也是卡托马尼，不是这杰克等，杰克尼合作比空通音比恰尼，杰西罗列单色皮的，特蒙托，杰西黄俊等，就像天层的东西物，因此么等比你判断不偏个是松巴日。马沙蒂留意，阿菲尔卡托米托塔尔森的，中国小等切斯沃特，判什么一七色的动画等，你判年龄色的动画。乔孔克跟卓姆拉跟着动画姐姐他们，但把短的安尼尔训游。阿菲尔卡托米中国几个是记录他们家每个人那个人不得话等。中国小等他们同在村皮的，阿杰克尼比苏特格见他们特短球也不写罢等。潘成吉对于金盆松松写不人，阿罗他们家每个人阿杰克写罢。小孟乔孔吉年龄来和那么叫大姐姐。阿杰克尼比爹这个事儿比全用他姐年龄肉体的话解释不及他们的主角人跟着东道游击松罢日。
1: 三个人的德朗格三角娘不来三十二松来三地总部把等的多几人这个手机找准备叫你给南巴总监的满年中年的一年下面没得等安处理空格来三不见得好使用的功能。
2: 第一节数请我们等等等过来第二天把司令系你们等等就来。
0: 你身体头满了就着急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位一些那个轮子熟悉你的白银们。给这绿洞下就三路样坑用文章一下原等个离婚蓝劲的活动特命吧等没错心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
2: 第一节数请我们等等等过来第二天把司令系你们等等就来。
1: 我五七六八这个人，茶龙等着举办呢，我原来是那专门举办些的。反正我这个人不低头得劲嘛，他那我先把我妈去救个。也那样，有那我写了用就给他用那是用的，那我先把我去接用个。
0: 阿爸，去年米车那后年都干，
3: 大木写了整那里，先马子过。
2: 第一节数，请我们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司令系你们等多久了？
3: 很巴子努大哥，李个人年轻节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马热。伊那样啊是干吃吃喝呢，吃顺节个那顿啦都多给办的热。你李四你个堂前公路是干吧？很巴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节，他们家地真用个。
4: 俺们东个么，昨日下这个直接等，俺们人就那送中心里。
2: Pe su kung de kerwa tem, su jibu nai jing xa jing. Pe sim la kindil xe, da sim la kindil xe, bai zun la kindil xe.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才子，
0: 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1: 乐子用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去比今儿可硬，
0: 咋疼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런저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西游，罗阿爷生，我从日西中去了竹木村，等他生用机，人自家那，还马拉雅嗯，你什么节，你没有吃东西家，等着大把等啊，这一团布，顿什么家了，你和什么等啊，正冲而接阿身的，比了个年纪，演的给人口工他爸妈是，大东我失踪的，永不将俗他爸相约，想喷的司机顿去了南门西巴里。
1: 三天生里了，孙和三爸陪行。罗阿爷生，我从日西中去了竹木村，等他生的，想吃了牛肉节，卡是不是鸡炖去了南平西巴等了？人自家那，卡是不挨了过了三亚几等，吃吃街东这里，吃起进街，连这个等啊，阿蒙的不勒死了，吃不得了，黑青等的，恐怕没空挨做节，连续了穷啊等啊，阿蒙的把这个里银币，南边阿别的，今儿都等有。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dīngzīng pīngzō lāne, tāng zāng nā wā, xiemā nō chūn lāne, dāng nā wē, pīmī chūn nē, chūn gē shībī, lūxē tīsī.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zemlinki chomda nyamzhe yonghwa da gui di dung du xin. Zhonggui qirdong qepe bui li tunze ki zemlin benju la ligi ke qin pui ji yuba tan. Ngan su, nyo cong tongmang yung yung yonghwa da miksu rinyi ma qepa da zemlin la jenang ki chomda nyamzhe shiki xu. Chua ka ta nyo cong li kuru tongyum ngang kongbi yonghwa da gui di dung du xu. Zhonggui tunle ki zhenzu nubu ni kesep qepa da dinne chungwa xing min pa da rangwe ki chok du sanze le chungwa xing shi. Tsokshu kele kepa tsu, ge chi ji tsu la, rikpa tang se ki, ge zha zhok tu pe rwa yue ji zong yu. Li chang ki, lo di da shin, zhonggui bian zhuru ni, saba tang bu li ki chok su kong bi zhu xin yu. Zhonggui chum zhe ji yuru rinpor ki, ngar we pun sum tsok pe bur se mang tu zhok pe paragam du yu yin pa tang. Zhonggui su dun ji yuru rinpor ki, ti we nu zhe chi we tun le ki ge ham du yu yin pa. Zhonggui meng xi zu zhun ji yur rinpor ki, ngar we bu li ki chok du cha gen zhun yu yin xing, di da ki, ge gup ka ge kele le ku gup saba ti we mang wa zhun yu shi. Zhonggui si chung ki, nu shu yu gu ge gup ka ge kele le xep shu ya gu zhub yu tang, ngar we go ye tang, zhan nyam, zhe tun jie ji kur yu du yu. Cho yu ne, qing wu ma zha dong ken ge gup ki ge mang ki top tang tun yu cheba jie ki, chang me, zhonggui ru sim hui le pen ten song ye ri tang, lo sim de bu le ge zhub di chum zhe sang bu du du zhub yu yin xi sung yu ba shi. Gekeb tan se gui sum chul hane pe pe so zon le ri gi mi ne gya de ngab chul ha zam xiong me chong dur xiu yu. Dam xie bi gen ke le gi tu mi nge zem ling bian zhu le nge dian min bian reng xin mang tu zhuo xin yu ba tan, zhong gu ni yi qie qie zhong hui yu ling gi nyam le rog de xi yin pe, zhong gyuru zem ling bian zhu ru kong bi le ni chi ki nu ba dun bi qi xin yu. Ge ji so zon le ri gi, zhong gu kong bi gi dun zhong le da dang ya bu zin ba tan, zhong gu ru xi gang zu ba tan. Zhong gu tan nyam zhe qie pa, zhong gu ru bei bei le tun zhu ba jie qie di, zhong gu bian zhu ru tan nyam tu kong bi yong wa qian tian, zem ling bian zhu ru pan nu le gui di dong qi, le ge bun du yue jie jiu ba shi. Wu Zheng Long, qie gu xiu yu.
1: Di ge li gu ne bei bei ni cu. Ge bu xi bei ge yu mi ma tu so, gyu lia wu yun tengang ge chui zuo ting ni de sun bei, zi ni xiu xin yin ki nga zhu bi jing tu, cok zhong nyam zhe cong du gong zuo qie ba da. Ge yung jik gyuru chomra chimu zu gyu le du ne zui gori ki ge si ji gyab hangi nian shu ru chui shib che pa ma se che dun zhi zi e che yu. Wu yun zhang zhao le ji chui zuo la shu yu. Cok shu lu dun ju yi ge yung jik gyuru chomra chimu zu gyu mik bin da pi rim da chang xia zhen zui shib shi lam lu gyun zhe da tu zang mi nge ge yung chomra chimu zu gyun chi pe chui la di pe ne dun da le qin ki chi dab sin zin chim da ra ce si sa gong le ge pe tun ju ru zhi tu. Sanay nu si ki khasib si ju chende, sanay ki tsungku ma tenki cha ju chende, geyong jik duru lukshu chumre ma la tu zang, dikwi benju dagwi todam la xiong nu, dimju genjen shibshu gensung la xiong nu suwa ki netun la mikde rize cheba shi. Gezi jikab kanki zongde xiong ba Zhangguo Qing da, gege pi gyuru u lin, su le da chitin jen bu, nu si bu, dimju genjen bu, chongdun bu, chomra dagui todam jikab juu suwa ki gengu lu dun cundu ru shu di samja la senjo na wata, jize la lengyu na yu. Uyun zhang xiong ba, xiao jie yi, chu zo zo jo na yu.
0: Diga li kun ne biwe ne su. Zhonggui zhongyang qebsi juu yi yun le uyun, ge yung mi ma tu su yun le uyun liang kang ki uyun zhang zhao le ji hi, zi ni xiu xin nian ki qie zhur, gab jubsi bie ge yung mi ma tu su yun le uyun liang kang ki chu su ting nir sun bie nang, sur xiu nang ken ki ge yung mi ma tu su ki tu mi tan xiong me bie di na yu ba shi. Kong ki, mi mang tu zu yi tu mi, Xi Jinping ge chim yung gong ba lop zhung tan chi zhan la dara ding sab chi gui ba tan. Rang ri le ne tan gen zhu ge tu ngui le si di chim yung lang li nang shu ba tan, chim yung ge gong ba yun zin chi pa. Chim lu ge xie zai kyab de dong wa jie qian tian, chim yung chi zhan tan lop su chu ge qian tian bei nu ba dun bi hu da chi gui xi ne du na yu. Xiong mui cong du to, tu mi cu ge nge chim lu kyab de ki chu chu la dara chi chu gori ki nye shu ru chu xip chi ba tan sung zhi qie di chim yung chi zhan lop su tian xiong lu gya gui ba ra xik di dam xie bei wa ma se chu gu tan sam cha ra dun yu ba shi. Zhao le ji hi, nian dian ki zhen tian tu mi su tan bie ri ding sip na yu ba shi. Kong ki, dang ki gu zhi po, rang ye ki lo nga che ba ge ki chim lu kyab de cha gui du ma ra sun tian la lin da ra yu pe, ji mang yong ki chim yung ki chang zhe tan, ji su chu yung ki chim yung zhen ki chu zhe to ra dong hua ra gui di nu dian tip yue jie sung yu ba shi. Zhao le ji hi, mi mang tu su ki tu mi, Xi Jinping ki chim yung gong ba lop zhong tan la da ra ding sip chi ba ti, gen zhub ki xi zhe ju nu tan, nye zhong lop zhen la zi gui ba tan. Gongba kyechen di, tunyin kyechen tan, pyusum sokwe nang tun, la lingi lanza jie le kuwa dingsab lan tian, rang do ngang, samdo re cha che chui ba tan, la lingi zubchi che pa, le tun le gui di dongwa jie chi ku. 习近平给陈炯广播提炸下游铁就没去建筑他娘这土坝的前年中国陈炯给登局亚国领国系年对那学。赵乐记忆民望推作也推命让多昂接近了金座塔接近了中接近松华接近规矩界给铁别丢切割。在这么六种气秀切入动画堂，在这么也扎进了自送修改盘，推米接听堂，听组接听，德国接听，也用密码推做起，制作接听堂，团聚电笔锁，空投定时区别切盘，听路堂，来给库林达的跟着托尼昂主管盘，当他一刻机，密码忙错了，制度切别，这什么也不切管盘，就在人群堂，让多昂密码忙错给德国堂里接切管写电脑语，找了记忆。陈炯提炸塔落水密塞人心塔推我人心白白拖了东口。民望推索给推密连年给跟这套西出规划塔起来给三次准备切盘陈炯提炸落水女电器切得出席回答切口。忙错了参拔塔忙错修地位切得解题在这么切不动话题陈炯拉连塔西林给绝用塔军电器错位难两者突破的前提在这么女电器拉连突破切口是年就难去。李红中期熊没从头做有那学。
1: 这个内部呢被问你出。四周各局批别借用欧云天刚云列欧云天刚给吹作听局顿别在你休息年给按照着仓中吹作工作切的借用四周给云列欧云局批以不再托拜空别他用切的编就军队的军政啊空别的记住群用呢也对用我的各地东西的每天操心托当些别语。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兼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从头的学语。军联奥运李和平期前在三队级你这些的让给其听得见给团联马拉作用了各地当地中国的空白及特别列车颠簸了对各边中国队员。军联奥运张新海以我在本就的三点的家界动画的从业的可有连锁动画比赛的团结女秀继承的空白动画空白及丁秀切入动画界切割是断语。军联奥运刘家强期国民党十二届奥运参加中央给测序的当选别个没得人类及那么的推蒙绝种给中抗中有的对吧的团结的绝种蓝色透过长度动画没得人类团结沉淀出空白的空白出沉淀出动画是送语。军联奥运李仲平期克列及参加三队及七百内部切入动画的参加协助地球内部切入动画参加三队的团联三队娘子丁色用完的各地东各把接起全国队员。军联奥运陈红旗满足南中央给测序的当选别个他的个人部编组局及地位区组织了各地动画的蒙西之国七百支队教师动画连续的协助人百支队了兄弟级别不再脱北国内有几个人在年度中国是电影。军联奥运李小鹏期绝对政治所政策划组织的所政建政协助出在托入动画的政治建政及不再托拜空白了各地当地也能给创造多边组织起来的人地切割是电影。军联奥运徐小兰期职工党中央给测序的当选别个铺垫马子加接动画的人不忙行推运人物团结的七八阶级马在甲级的马拉共有的组织马在重来马教的盟友都被蓝色推过长度东北阶级全国队员。军联奥运何志明期满足也的国筹备中央给测序的当选别个萨达的铁工给西街通往松江南路推过长度当地萨达的铁工给比赛的团结女秀空白用完了各地东各系队员。军联奥运陈小平期党组用给内政内部准备切的投入设备来着启动给人民培训案的列国切的重新运用的特别用完了各地东各北全国队员。军联奥运滕树进期沙公的改变针对南北四国铁沙公团结的空白及北端口的准的美利卡给中文的别的人民接了各地东的美利卡给屯门托特别空白用完了各地东各北全国队员。军联奥运江光平期协助托党南苏阿尔伯推过长途当地爱祖辈开往甘宁点地切的连续南北三十八军政案空白主角的各地东各北全国队员。军联奥运宋亚军期党组用了兄弟级别创建了及习近平主席来团了内政七八的习近平年组年组年组级年组级之前的忙了协助主编表格的编制切入东各系队员。 军粮委员易军奇，组军队的全用了帮美天勇的求救了，规定脚步单的创建的创设的听力间组军了，我这边六百个人上队的，满足的出外比赛，军界没把他勒索当个别全国队员。军粮委员孔林之一，台湾满足南征中央给测序的当前别个帮美女军兼用及脚力的创不全部军的太运动的八座运动强度压力。潘伦杰了，团结中央各地党干部全国动员，解用随州的主席选拔，勤报勇气，创造作战难遇。
0: 这个内控呢，被为内区，在二十四年前，随州随州各主席别解用二月零康，九月二月零康去创造天主团部北京团筹划团，创造团北条抗别军训前天，编制了军团团军政案抗别团，制作全用内一团用法的各地动员出席了前的全面司令前一百十。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军粮委员、兼用四川籍主席王虎宁去组织筹措作战难完马赛，松懈艰难局。空气中共超级局级别草村，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中共中央去总领空别去批交谈，中国那边停止前去批准登进定时前台，让业界变成了电报用话谈，确用内半条空别周围能半套拒绝了各地当地，让业界变成了读书谈，现在读书确对解读界给人三百来礼拜谈，中国那边停止前去空到电报三百是不许。俺村电给你的他就人心的推进了可挖定时连轨不谈送就你他就都突破了切的不丢空白了轨的动画谈中国那边停止建了轨的东西迷信谈推梦给恩金落坠谈都不修建也切不进度这个协送去王虎宁去罗安县也参考专案片推广年基础人路停车间西在七年温州的切片各自推广新影片迷茫四周期北条空白了各地动员过去积极书记习近平跟南线开前陆军团来到了定时前的北条空白了各地动员决定做谈来跟安塘部落登进南部切片谈初在托会跟着主办的点点北在托会空白了相对学校军训切片编就了军队军政案空白谈，制作全用的也全用法的让得起看。听着，今天突然买了组军团，初在团会参加人数人别问就了空白的那不三不组团，初在团会制作人路充满编就了直属组团，满足跟送团列举编就了团制作空白的全用的帮面积就了超级高速动画所提那天看见了面的。四川学院政策前的十余年的军团，南区我的德西团，南来开会特段区别前排，得过了乡里级的，团结了各地动员。罗安县也参加军安排拉到了前排的相对需求团，让人们吃酒没的，大街新酒团，全面司令前秀去了动画团。故事孙中山过当年，罗我家的出去开会的陈述需求的没的，团结在这两天的乡里讲话。习近平给邓祖广播陆军团拉连特进前脚的命令，随军前寨大外杨塔组不团拉连德军陆军陆续腾进内部切不团，随军让位组军前脚的兄弟家官的命令，改用随军的罗麦吉雷团卡查翠布主管协送一百十。第二届不久，崔少涛陆军李小红改用随军各军批别委员团陆续参与秋天留在委员连岗去主任选拔的三女前脚团。陆军小培兼用四川各军批别委员团、技术团、青路委员连岗去主任选拔的三女七军人选。陆军陈群奇兼用四川各军批别军粮委员团、委员级湖南内公序前排团连七军过去出去了川江前排。王晓东给兼用四川各军批别军粮委员团、新粮团从四委员连岗去主任选拔湖南梅巴苏瓦马赛委员级托单梅巴苏军过去出席了川江中华。陆军胡成林塔彭春妮吉也用四川各军区别委员级湖南内公序前排团连七军过去出去了川江中一百十。崔少涛、魏晓东塔侯桂松吉也用四川各军区别委员级托单梅巴的四军过去出席了开连七一百十。组织总督崔百吉，中国中央四川委员连岗去重庆期末银白衣连续打了国剧图。结合的叠加麻辣烫，内部停车间都优化的各地当地，出在体外托会推进中国中局协会牌六千七十南一百十。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的皮具的跟老张五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该听他们给三九的两扎的解释。
1: 这个内部呢，别问你说。在二十四年， 이란 이슬람 최저 관계 최변 칼리바프 이란다 어리 30제

0: 查俊文没托呢，可是是被批改了规定东西预备国的所以。下面来听听李成吉南屯西城南先说。
1: 개시지교관계종리리창계지지니수니다련토중국편리니동자민유서준류이르두다오스링디리슈베기니예종리우리바타하사스댕계종리비기지노후허쿠르예종리징미시몽구계종리우치얼리해상계종리사비이지제타제체나유
0: 李强给你为了写的主席级平台也可不爱估计为特区给你的我中国他给个爱玩的给你的话军队定色他狂被签约中国球给个爱他娘托模特别准确的确你为着他娘来军权没把的定色他点的用给的规定当对越级什么事我里把他接着那个李强给中国球给个爱你为我的可用给特区娘来绕的这话做呢罗就夸了我苦苦写的 给你要求他随军杂细特别当他心里他要从的来忙着说开工给娘们的定色拖动我我是他天来临亏陆续说开工给娘们的给命运被读书我等切不接给给个女婿密码了偏的天外忙我军队越界送不是我里把一给你要求给中国他娘们拖
1: 什么都说昨天他们查了规定定色到他变成了尿床他蒙西组织那个说开工给娘们来家些当年推来娘们来给出色讨论与日顾这个月接送不是别给其诺夫他接着那个李强给中国去给哈萨斯坦去他变成了尿床他女给的来娘们这娘们去没去人家说开工给娘们来定色到他拉当这年中国他哈萨斯坦去两万集团操办军队员 确认为特动中国他一些为嘛上海娘们的这座所给中西南团结的兄弟特色奇怪些什么事别给其诺夫一给个女婿做大爷哈萨斯坦他中国这娃昨天去罗松局三十八人里边的那天南去哈萨斯坦去给预计南京娘们主给娘们的中西我中国他变成了娘床他没去人家去控给娘们的定色妥当的月计什么事 吉米西他今天那个李强给中国去给罗古里亚去他七十一天平时一起去呗，猛是点不动他，要从他罗军起诉，没去人家说开工给娘们来定时不动我，过一那边一些他，西的家族前面可以给变角组织来规定动我建议，可是西边突然这他，或者这他给人家店里用我的送给钱的月结什么事？ 吉米西也罗古里亚去给中国去他娘托给个女朋友做大爷，西屯开钱团购也不缺的。变角的尿床他拖啥了子？没事人家说开工给娘们来家去当他，全把娘们来拿小女人家吧，谁管他业绩写的店里拿规定当借钱的月结什么事？后期啊，李他接着那个李强给中国去给托他爬上托中国他忙完开着话题，他过了亲戚去内部开钱都下托。 蒙古桥塔狂飙了特区给地图来兄弟给他，边角的尿床塔多少点疼，蒙西组织，忙着说开工给娘们来定时不动我，全把娘们来给肉来食堂当借给，可是这边老早给开边了推磨塔送工钱的月结什么事？后期里也蒙古桥给中国去给咱团来接送他去的说他，中国桥塔边角的尿床塔醒来。 旁边边就是说开工给娘们来定时不打呢，推门给开边送工钱的月结什么事？是不一起他认真那个李强去的路呢？中国他黑山给个女兵边就是玩亲戚组呢，落你去考虑外落些事。中国桥给黑山桥他尿床他，蒙西组织，讲到那个说开工给娘们来家去当他，明天中午家去当我，拉当真呢推门旁边拉规定当借钱的月。 黑山桥给中国他约了给这娃狂飙用给的规定动物的给三点半，内部定居日娃月结什么事？四百一七，黑山桥给中国桥他尿床他，蒙西组织旁边边就是说开工给娘们来拉规定当地月了，约了我们那里拿书记，约了他中国欧洲娘们来给日常托约了给日过这个月结什么事？
2: 捷克籍主席国选韩正凯，这次你说苏明年毕竟托老阿弗里克总统选拔，马上得来谈检查南约不是？
0: 韩正期主席习近平期中国塔F这个罗面中二次推通信南行月他略到我送把我让你主席习近平期光啊唐林许年给让唐林图中国塔F这个罗面给客给穷人欧元联康期仓宗出错听古巴作用许把得让俺力度穷月 中国塔F这个罗曼尼不是给客他给客你是错别狂多银别钱呢给其肉类他们色切的推门头给其变作谈鞠躬推仓途东起给层点别女不顿别其归西送一不是马上地来也F这个罗曼尼通的帕尔松途中国桥谈切不是一天偏村一起色不懂啊他你偏娘类色不懂啊客空卡起中文了滚地懂啊接给贴他们吞吐你是音乐 F这个罗面中国机器四句罗电革命啊老林大罗他中国桥谈推门头别尊起的给客们一部做大起系统摩托团队也不起不他偏村起地位起边松用起吧罗电革命啊也不起吧穷忙客空给娘来了松用也不接给给客们一部推入撒别圈用特区娘来肉的这话起色几天土住给了滚地东都越级送一不是
2: 米里西边的陆局给定内用一面陆局拉军队没了西边拉东队将面西边那么呢人民给让些一面给个快给批给着蓝塔冷路比一拉餐厅给吃连行面检讨给推出托弗朗西斯福山给陆局给他们冬季节目对呢过了西边给个卡他的陆局路给让王芒族冷路巧所给西边文字切不是 노초디웨진로게케추스모디메 사바토중국의 고유랑케 为了这中国的解决性命吧的西地族人起源形式中国有头头派出所多年来起不来卡点没那么大年来起不来卡点没起不来那么久的托呢农村给个区别怎么给给个卡玩的年规起源中国西边呢那我们来说前途所有的下呢那么来了给了起不他给个规吞着的起不西边都是一天中国西边给车局拿阿斯内这月 龙个初级学生给陆局电别那位破产托拉杆前不送去国家托给前头西北一个前不西为前前托可月龙个年冬下给恩托归路神都西北那蓝旗托托就续起那么呢记忆西北普上给那么归月那么记那几度一面三路天呢他在美丽给两万集团错不出为都是他几度一面西送托 为了这中国的普渡性命吧可可不让去给中控实施可是被变成派位电力要求他归属中控作为美中国罗马对马来人民变成了派位来给比赛也是送出来给予推木托全民他推木托组织推木托龙学为估计南京也全国军控前年批给给干的特殊女的前的军队啊人民给密码拉的一军员 中国他有了我的去推荐美国人际前呢冬天提交送来给你跟着起为温索人他阿国的同学阿东你给来给我他 一些孟西地区马中文看客人民之前呢，南站松边拉站拉朝鲜这一天，他给中国人外界个给出国的外事纪念，看出来陆军我将前立柱托穷月，天堂推送可能是被批给出国，咱做出穷去，空投给个给出拉站拍了蛮多钱一笔。第六，到我们七七年的时候，中国二位的前天电话组外界个俄军个送来过的。 咱家东区朝阳内拉达的签约，中国拉卡朝阳中区的特东龙安南批改中心被一个给穷了这边，满村南站一栋拉里亚被给开发签约，中国托的派出所到王杰马台村体集中内部签约他，给个卡他两区签约他用签约了，让我给批改当他三个签名。 中国对面可能是一位全国前部写的人力托给一个盲区外加表达，拿去托运。你到人民你手中留几个他，也看了一个盲目估计别中国的村镇的批个，期间年就是隔壁镜托年代的三点马步丁月解决个月。人民给下手说到为了半天呢，刚被跌下呢，中国的跌下片别帮他三不写一不点，根据上呢，看见米六八的。
0: 김치유니바티시중국의포도타니구시민바레우주차주리디니콜리시부투모타피게동타균투타주기타이치유주치베도슈기중쿠시시계지직시망부시키캡자치베망두당제링원바중국계지토기수년균투렉수치바타콜리시부가신치체댐병안파류 中国的年干尾巴西多，可是新月接不他；中国的六月接触不他，三四七开别，俺们绕到银西吧。中国的修建七水电表，可是被雷团南修建银西不所给定着了。中国南北停热间隔空的三百八百团队内，中国人内谈冷路，清晨所给进入五三特别七十七不他，一顿说话谈，七百五百。 九百五百不接给中国数年，你这些民心所定色所保存月。中国的舆论得十七天，七个几日期间个时期，宽村闽南去中国一万超数九月。中国国一年来谈三对的重这个，给客谈民满体外忙玩偏不准月。F 这个参日看客原始他，中国苏中看客七孔原始，中国新来参日看，给客新竹看客突然露出话，大过来也。 中国的三对计策了出来，快乐西北脱南前不七八点，长在强处保之前，给团村民怎么了？给站去不他？中国沿街老宅店边，每天人流给，密西给及镇措了段吧。罗曼给查了去，此人穿着低速蓝龙裙袜蓝索，中国热窝三百，穿在三只毯，团来不叫了去，过个藤井前的，穿在三对毯，团来三对，俺们这顶色结构了。 官地单位，比如说团建女婿捐钱没把团呢，可能是被批改了损失三百两百趟，归属三百，军团内月结算不趟。大过来也，中国密特人女给毕业签证了，没到忙不写不趟，也是给不到批改钱不提妥呢。中国参加三对女的军团案签了千把万元。 咱们现在当完政治局开展前边，你当下面你说怎样了？可能是被三对团长严肃的问吧？可能是被三对团长给烹饪了？中国安全边难，同马出不马塞？可能是被立场加以三对对错，你说这些也三对对错，在这场包忙学给，变做这些行动可能越界松多。 况且，因为罗先生，中国不少团结女婿共有了偏见的呢，让点三对女的超越内七十单元。所来村民谈，人女素质，面对人女，女个三边冷酷说开空说，中国三对重这军团安全不满塞，老在自家开开安全局了，共有了官地单位，团结起来，我们三对不七十七不谈，便觉得人女间谈讲到间了，超过了跟外的官地单元结算一不些。 大过来也，中国参加三对给内团去敦促他，马拉归这了南京几个月。新来开空了七村呢，中国七对全国损失他，给我损失老在批准了官地单位，团托他办理，到过这给那个三百卡级团员。团结七人，强干半段敲断他，自行总共去秘密弄住说，人员这些共有了开单呢，新来团结内面间谈成些前途，叫了。 官地单元。 Tungi

0: 领来团结铁铁为团控群雄塔库里有则团勇给了滚地大约中这铁大里行来团结铁铁托入钱不满塞那么些更多了卡点脚步塔主织点家建林起吧略给脚步老贼起的狗口团切月中国孙素日记看见铁特通城市前不塔米特人女老贼尼孙素举人男人切的库里有城市塔西局促冲铁切真塔送这钱呢罗多起内民军资一席塔西局促冲铁温巴温哥荣华切的罗多起人女去归孙素体为村日塔吞了偏这起我用华切月 老贼在这提这个，公园新来团结前途别，快乐时报老早结合现代去，揭示真人员。现在三对给军前面把团练三不谈，毕业三不，国内三不接军前面把冲突就不谈。结合给快乐时报正在差不出头，迅速军控前越接谈。况且快乐时报现在三对年来难受看谈，官地东看看前线应变中国。 快乐时报老早结合现代，现在三对监控器被人捏来了，凶人解决了，通得派出所通勤去不通。别个着急别结合了，现在内部总共了凶人加入前的，现在三对了的呢，判断几省几个月。中国基础用具新旧设备充分动车，罗马对马盘呢，现在三对了的个轮电签约，体外开港前往新年。 中国国营眼泪太空前年，给及开往体外盲娃，中国陆军坦白的前提，现在三对的重置率，结合他弥漫体外盲娃，偏不突破前行越级送一不是。但我来也，你中国区给陈希错不谈眼图，孙磊三对谈，此归给我心中，新来浪在开的眼泪节，目前定十多单呢。陈希重置体外盲娃 ，F 这个谈中国新来闽南开别动画谈，全日本新来团结内部军前面把切入单的。
1: 快乐时报军队批给了立即体外计划布局，一共7个月级送一不是。快乐时报编辑田立立他，曾经讲到出口的切割所谓业主，中台编辑从对马脚他现在明年批给领地七年十年年天然气包括多个措施。 他定给吉乌铁包括罗宾、朱吉吉罗林塔、泰兰吉吉兰吉吉边角塔、罗斯新竹卡、泰中吉吉兰吉吉边角马角吉克创措、泰兰吉克新竹卡、泰中特区新竹等内吉吉推木塔尼罗西银线。中的吉克米贝雷里卡吉推米松吉拉藏天拿手吉以往公约。领地吉快乐西边，扩着吉塔吉组塔，城市边角塔将到边角的丘吉罗明年，泰兰塔提前一下下来南支社会特约边，中国起来吉批给吉库格塔中吉的吉批角拉垂头的定手切不是。泰兰吉克新竹卡、泰中特区新竹等内吉主任，他那堂克中泰西罗西松克亚姆勒定手的东区天，泰兰吉采西塔萨对吉女主马拉组叫模特来斯东为格子形式。 泰兰吉拉在唐宁期间内，中推拉在推木三队期间，他一个个被他七星一不他。中国土产拉在科技唐宁期间，泰兰吉水军苏军定西的年，三号三队的年所人没七个月规定东西越界送不是。泰兰吉中国创造业主什么他，重庆机场招聘季，明阿的快乐时报扩展泰吉组他城镇他。 讲到出口的切割所，切莫听呢？台中吞了两枚给破石三不现实。给个尼泊尔老公两块他女个三百六在城镇边角的提醒，停热所进所开工所设备人心还将切莫电源。那在他吞了这吞定色切不够，那当地呢一些也下来当地拉车为吞了给，开辟中空对天，吞木塔三矿给冲着全部对局人接送员。
2: 包括罗平中国业界罗林杰古镇，将于翻开罗林杰台中塔，一下下来南支地区前沿，扭转冷不火的队形员。现在每年扩展这塔专门谈的，罗这塔开了两枚定时的单位员，罗林杰也可以为开来了人塔，我对托他。业主从来考虑了，给我预备，业绩前开现在没能所用车，给了别特别给日接送员。 这个领地他出售起来，看见给马脚签约一面，泰兰给对外归属他，泰兰他眼中签约，我特命用他热闹，一下下来南支冲热对了，提醒。 중티 냠레게 구급 서비스에 주실 명예 비리타 냠뇨 냠추 띵섭 체브시
0: 디르춘토 미남기 시큰치와 탄슈겐치웨 더데티 귀남 사발 코신 유베문진 토뷰 Tieji Namsiki Twinkinta, Sakam Chipsiki Dongto, Tishin Langze Pugur Kichinji, Kulashibu Chakdan Chuki, Munse Tube Kichu Sukuru. Tierding, Niedemi Bejang Sintinbe, Tujabsu, Yamleni, Hajan Kichinshi Yin. Zamlin Bejo Lindiki, Lada Linzinta, Todam Oyulinganki Kumi Yinbe, Liangjin Huiki. Kulashibu Gikup Tan, Sukui Gat Chuchul Hazam Ki Tong Tun Rota Zota, Kulashibu Munso Tong Tun Gikup, Chishu Yinbe, Junku, Chijo Le, Majo Chitse, Lo Gu Duma, Zimlinki Ansumba, Gunkong Cheyu. Giji Yamleki, Jumsi, Gunchemi Bar Gundo Chua Tan Dunne, Juguni, Tianan Ki Gazi, Shu Kin Sidu Kurshin Yu. Sakong Gi Rode Jota, Liriki Yamle Nanji Gu, Junku, 공我们区别, 他去取戏的滚地单年, 国立西部级别期边 松경他, 给及边角的滚退团代表岸国교토발갑결체育, 你对中爱做大金总那年, 却你不냠来了兄弟讲对于别达达当我提托年, 国立西部냠来他, 从团马脚界的滚地动为体, 中国女不开亲,您心切入着心吧, 我个月季送于不是。 梁景会议, Desimbe, Lojutana, Jugurangwiki, Pigeti, Dujaki, Dilingi, Kolashibu, Kuru Lichuan Sixi, Kuru Ti, Tongtun Jongola, Dabdi Junne, Jungku Poki, Migantone, Mansi, Jiguiki, Chuseta, Sujunuba, Mishu, Maze, Sikunji, Tordangu, To Yunjibuna, Jungku, Senze, Ren, Tu, Rangbeta, Zenu Towe, Sindemina, Sogun Warki, Nyamgu Sangbora, Setu Tongchin Chigu. 据言提到起, 中国边角朋友他, 共有所列建了官地女人提拔他, 各主国一切村, 米通球的街上在无助投票, 若然且月节送一不是。 他论你中国龙安村居用阿爸, 国苏北罗延兴, 龙安村居用阿爸, 车国在内那, 年冬家民松竹罗帕的起, 给科比边角配给给, 做年卡塞岁月。 Kileki, Togur Chimbu Chiba Singni, Sanji Chipsiki Ninka, Motu Chiru Jowe Tuba Wu, Jugu Benjur Ki, Chidar Chine, Nyanchak Gunkung Chiba Ta, Chidar Chine, Zone Kipkungi, Pigeta, Chubjeren Singki, Gurju Gu, Kolashibu Benjur Pergur Motu, Liki Bugu Yimbatishi, Liangjin Huigi, Nansur Jonan Gunkung Chegu Kum Tsengu. 因为六七人给及母老贴着曾祖他高声所给及这些中国边角派位文把托罗达内中国边角了一起顶学朋友你懂家明你说自助旅推自唐博了中国给南起吞给人谈懂博了推送不来给成个谈成群来我盘内国了是被边角派位归属开前途摩托教育 中国边角的开西群体立起体开阔忙不如给及肉带苦格这般马赛给及娘来了来给开心培育天安境内女局长面苏中开工作中国的重镇温塞推不投票你女谈龙女所女局长们内落在谈女三浪阔的开工盘中国西群间开改革特别女局团来归置前提 军队批给团员时间给客户他给了一万超数千不点别娘来肉带的口语你呢中国现在三队女别家娘来肉的批给用玩给表示其图苏军来日吹给米特不行女批去他成真来的呢面具他就取西他面具人定了在盘中国三队给女别千不问不提 Sartar Benjur Dishi Suigun Pigegi Tunsum Le Jene, Tungigi Le Chu Chirudongata, Sartar Tunle Tunguro Guibi Dongamasi, Le Shuki Kukup Dugur Pendo Yubi Shiji Songyu, Liangjin Huigi, Geji Benjur Le Tunchuigi Junggui Nipopla Tunin Kichin Dengyu, Kulashibu Benjur Le Nyamle Tan Jinzu Nyamle Chigubata, Le Shuki Kukup Dubata, Mangzu Dizza Chirudane, 人坛这套体系却看了苦格体位忙活对过个月。推梦镇龙期端途却看起年把图开边期吞着错他你给你边谈人坛对别弱点正话做的体位军心坛他给给你们来苦格对过些送多。明儿子们期却忙不够心月。 从屯松江人路去国务部不谈，可能是被编剧拉锁了。俺新电器没被人心去清白，给中午中国扩展扩展谈，从屯谈马脚扩脚，十二对谈拉在菜街，雷秀谈子女所讲说，开口忙不了，不菜头也偏给了。官地打鱼了，中国国一吃住稳了的呢，可能是被批给了团建家呢，给今年来了，偏把体外计划准备不是。
2: 一下下来，南京去中医节目高金红去，你吃了中国塔，一下下来，南京去朝阳去特区肉的计划组呢。龙安科罗瓦尔电梯书位，亚格达林的他前段年书用这冲突的书格，年薪肉身切入周围，怎么人心看这龙的段落？一些下来那这他中国模特娘来顶手拆的，社会他提醒怎么写的他他的个，军队批给借用过来来给俺来吃瓦不贵些送去。高金红去切东国别国主国际老嘞，中国他一下下来那里给两门切过我所错不念，你同一名女司机老嘞，却用给特区肉的这娃组别拍嘞，一下下来那里他中国这娃军团俺顶手的签约，你同一名女司机老嘞，中国一下下来那里拉切东那里切别人堂多么嘞，阿国同学嘞吃来给我马塞。中国他一下下来那里给人民养生可以给送餐来我不是。人把的区域拉明大规模贴，叫你给这娃推断定居他，顺手也看把村员接送一些。
0: 你们这个村给人认为屯居出入军队，一人去对面，在你说苏民或么次错过别的国企话嘛事，着准抗议都个没啦。您出就业及所系这内村一人他，而且出门前这了一年，定期采购饮食些又不是。而且总统去在你说苏明年一人去人不脱水给对您是不是谈论起个每天吃不他给这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明年推多多一人了怎么吃个饮食吃不他况且一人去随共吃不吃把定而且给我们次出国国企个军控前年错到高度吃个明白吗是而且高级女别一人去问问题请啊二年撒家谈面具我所用给了居个饮食吃个不是年底我咱们托一人去亲戚表征特别，给这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的明年一人托多尔军跑别应对之贵了，怎么级别确实那个没不他，一人去各个女别给侬陪住七八村镇抗压没跑跑才够饮食些不他，年底的一人去总统去，一人他二十三批成堆呢，碰点难推村民了，中国的乡天南中民世界些又不是，这个人家矿山里才年终收钱，自动住了他做阿姨。
1: 地摊呢，开了个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摊，视频的给车真三不通图片，落地不能瞧。
4: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1: 地摊呢，开了个小博图片。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落地用途个是。
3: 来个独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的。
1: 地摊呢，开了个恰南月。
3: 开你一万钱呢，天公养家的啤酒东土。
6: 给公姐姐弄着洋事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3: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是啊，让他们看到了吧？
1: 都是谁办的？不对。

0: Tati të besti këmare!
1: Mama!
0: Mama! Qogi të! Qogi të! Qogi të!

你让了，都给我打死！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Yu
1: Tu es de la mata de una chula, chula.

老子有空气，秋龙特别节目的，别准他三姑三爷太开别气，况你去下菜连接为出国天下，几点来开车的，别准他金猪猛咪，强子是共同。

今天在这里曾经支离破碎的农民白振同志，代表所有读书农奴们讲几句话，大家热烈欢迎。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有熊庄园的地契。今天我们要烧毁地契，来，百军同志。

了呀，这

0: 干啥的大毛呀？老松呀，要嘛的，这样都是忙着不提的，忙难他。我能爱给你的妈就笑话去，我让你今天就歇着，别叫我，别打他胸啊，那就是，
1: 那。罗曲解说，拍了几位金州党员，今天他们的人流人往高地，天眼时刻，新疆队在开启组个舞台，欢迎米勒运动门中下，难得从阿萨别中等过样子。

Ha,

0: 学校，恐怖的学校。他进了，他进了，他进了，你这下子装啥呀？也不大有的啊！
1: 去哪去啊？去跟你去不去？去，你看啥？看不着我爹爹爹，你说去跟妈咪爹爹？那上次你给我，俺们家都说都不爱用
0: 你。你老多哪去了？江都打给我了，无论你不接接电话吧，都让他的这事干总有个人，上什么去？
1: 我们西边啊，天哪，真可悲。
2: 展年同为胡杨前，谈到连起这能西洋米骨头及东北起，而且连的骨下前。
0: 他那边打起来，我好对我妈去，疼啊！疼啊！气不气死他？我做事情就没有气死，做事情就没有气死他的意思。别去。哎呀，咋是那边去了那边去？咋是那边去了那边去？他啥给干？他啥给干死的？干死的！
1: 我不起来了，我呢？
0: 把劲儿了，
3: 亚山呐，亚山呐，亚山呐。

0: 起来。
1: 让他拿去吧啊！

让你的去拉你了，兔子，唐啊，唐啊，上下地线加结果呀！

三星，三星，也不去抢这些些，前面前面，你看痛不痛？

龙溪出行，过去过一次的出行，对对偏开锁。在这样，杜雄溪给帮助狗在锁边，我成了狗窝他。别种给你的话，做不贴，别种给撒娇看撒，差点七百块钱，总之三不到票。隔天在南街品酒家落开锁。

天也破雪，长路嘎不缺，麦路芒果，鱼塘开水卡，雪季前把天气都热，多雪雨天，托起看上去，闽南地景特别错万雪。

Thank you.

Talk to Pedro la. Tu te la kuna tu. Chi kuna tu ba.

0: 公司拍摄了，顾客上。
1: 出来了，顾客上，顾客上了。
0: 上路出来是超过，那些是跟了天天送上，过年前啊，去让那张面子收起，那烟还打那多了。他话多，去让我们都是那么干活辛苦的。
1: 就这了，今天用个是呗。
0: 俺大杨妈的。

Jangan

Maintenant, tout ce qui est sexy, n'est pas l'artiste, c'est le...

这样，不这样。

0: 我们今天不与南北角，挑战三片，不与南四区，我们这期就去他这战役就在去，今年是九月八，我们前行前别去，他这操作票，基础体育普球场，普球体育南北三不同会，今做南街大错了八米去，是的，是的，就是不听，那你不与了，不就了，再见，那就不要出去嘛。
1: 那你那三个车到里边，师兄的，我那你的呀，强生在我手头，啥子项目也做不到嘛！
2: 你那新娘，你给你们去，
1: 啥子项目？

go.

0: 别准看也可不认别，我们是连续下去，运行米纳克。
1: 这个是小学高中那些，哈哈哈哈哈！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理解年三十万里，中央密码归叫龙井雷公的团结亲情。

0: 三爷公司，听见呢？那个新主编的，中央工程局的工，那个前面那位，也有不少的资源。我们现在做这么多事业，今天的菜呢，我们就做呀。上海与俄国中国呢，中国超级不错运气，前苏刚我们就到咱们这边来，那么今天呢，我就准备先来一首。 中国超级一百处于企业，前苏康尼，上海中铁的静安区，强烟吉兰区，绿地宁北，成都长安这边，安达松树坝这边，组织几家军人呀，民众嘛，你到你家继续听你新闻听，一座七里人民街，继续去七里五马乡村抗议，控诉多个一百人。
1: 中国超级一百仓仓制造天堂不工作，只有一百趟。一段单位居民女女到处被采访中。中国超级一百处于集团上天。中国超级一百处呢，农业技术科学科学，我所起诉了我们七万趟。中国空间党体兼用超级电力比陆军整顿趟。中国空间党体第一相对。
0: 没事的朋友，陆军一直想着说，想着去一百年。中国超级一百处于前苏康多，伢子这边我才，启动这些处理变化的越不大。伢子准备准备过了啊！中国超级一百处于前苏康了，上海重建的车站部塔，上海重建了所有银行，上海重建的建造物流建设，伢子准备过了八天。
1: 老伙计，上海重建的企业，廿几人陆续进行安全内控制，三年解决不了。中国超级一百处于企业，前苏康天里，家用电，从内人员送到三百塘，家用电器人陆续变成电器，一个比人民币，我们现在想去看见一百万三，上海也三的。
0: 哎，我这边人均可以控诉多少趟？第二个呀，中国超级唐不唐？超级尼巴？超级西北街？前苏康铁？南京几国呢？人均可以多对不？天呀，陆军一批人员的区别呢？你都下面居民区了，把我怎么办啊？ 中共静安区域塘区西乡街，中共超级一百处于前苏康陈祖列队促进组呢？中共超级一百处于宁苏塘组织街，两个区域啊，眼科技大街一百里。你同下面居民呢？把我这边在孙主任呢？中共超级一百处于前苏康，中共超级一百处呢？

龙结就不了个数，我要说洗脚了，我们去吧。朱正杰，隔壁门的徐伯仪呢？中共操的你不粗鲁的，天出行人，老子一下就过来，朱正杰把他，说吧给朱局操的英语，强哥说，德公出席他，对，国中其余。过了，说吧，马路见天，国强自由马赛，需要你一个娃了。口令是从那边说吧，自由，协同国家怎么落了？朱军就出不他，朱军进那么一年，现在才能说着些不一。现在正月，太阳，中国共产党。因为对朝廷听一遍陆剧的名堂，十二堂堂、主席堂、塔家堂、主堂、拉林堂、孔别节、卡松翠月了。中国创新一遍点了特别，满足十二堂正经堂，却去开心型的全部堂。但给这里看啊，看着不止前列，十二连月别位，塔家系都去过堂。中华美丽天天松，在夜里路。该个曾经进入早年，固定到期，他最先能不杀了，就要不行。

0: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参政者陈树康提，同时日本内部党、中国共产党、文艺团体、龙家他们等代表党给第一抗，也拿党给第一索取的最卡居住证，面对这一把他，一度能被老来接替，公众出来呀，只有那点具体的需求要把伊。推门一边，苏志破呢，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罗纳特呢？内蒙古特产的作为，与西部抗联根本切不通。中国共产党给三楼塔、日本熊猫、切尔西、兰州街、推推等就一批业主那么贵。你看看南都太多，不然没得话。伢他怎么去？当地第一塔，中国共产党给浙江的项目就不对。中共所给你的，你托没水铺没老百给过来。 也在监狱前，面试朋友录着录取一在镇镇康南，面试朋友录着录取一批人他，面试朋友录着给干他，路面只有两只车，网上见面朋友录着你，中国共产党给组别，表面一切把所有东西别录着安塘的地方他，操心一边，你他难脱，落水你下去，我难脱你不一。
0: 人民群众，伢子这边人民，中共超级一部参与机，陈树康给伢子这边我在做呀，不理他，细说一万年。谈的是哪？中共超级一部参与机，陈树康到伢子这边我在呀，启动建设土地的正常运转吧他。中共超级一部参与机，陈树康给伢子这边我在建设。 中国共产党企业党给第一签证协办的员，实际前一个月的决议呢？中国超级一部参与企业陈树康的呀，行动部长的主管国人到外边去出面，上海重庆人民公园天刚去重庆人民人民松就别公说，他这切不谈，你懂的，准备松了啦。 中共超级一部参与机陈树康了，上海重建的密码系统机，上海重建的业绩人员落水电信名打过他，业东人民居民过路了。中国超级一部参与机陈树康了，上海重建温天刚车站布他，上海重建路是温天所建，业东人民居民也落来，业东人民居民如何排解落好去？ 上海重建企业，业绩联络落水电。

지금

0: 人工汤给和谐共处是吧？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
1: 哦，
0: 一个体现。
1: 现在很多那些年代，
0: 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哎，我最近那些体验才成都的，大家体验还是没有。
1: 原来很多是把这些什么往做的，外给个啥的，给他汤锅里用的，再汤给他做，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来一个很简单。
0: 这是我们吃早餐的人们。对对，他们主要用的现在，我看见多，用的是，他用的来用的，南国的这个是就成天都忙着要，那你们前面的，他们就，他们上面天都是嘴巴里都带个都，用的南国那些提前都来些，你在厂那些，控制那些，收那些，哎，主要的，我们也要有些，哈哈哈哈哈，那个主要就是那个，那么家庭，不晓得，但是那个主要，那个工人来的，你没得什么大，我咋办？ 新的天气预报讲，今年特别，你东江面主管楼重水当局部以重水年为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17年10月25日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我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 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查看，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

0: 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查到实情，收到实效。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的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整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见，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气。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祸患常基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雨沉舟、群星折轴。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

0: 洗澡后，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低声部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成田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 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再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 正所谓，近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1: 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学远离低级趣味，自学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守惑戒指，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 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
0: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低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

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

0: 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个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

今天我想为你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科为您朗读。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打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征服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飘。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软，也柔和地让它搓。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叹息。

0: 意志着的风拂拂吹动，你们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自身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过，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推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听见经

0: 在广西有很多民间美食，下面就让我们在作者吴伟峰的这篇最知味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品广西美食粤八桂之味。朗读：姚科。
1: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

0: 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烧杀掠夺，前几年他们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现在全中国的抗日激情高涨，工农民众包括戏子都在为抗日流血牺牲。看不起的戏子，他们做的事是要让更多的民众血管里的血液沸腾起来，团结一心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戏子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3: 你少说两句。
2: 行吗？听我说完。是，我是西安的后代。可如果让我当一个立想压榨下的顺民，这谢家族谱不入眼吧？谢家坟茔不进眼睛。
4: 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啊！
2: 你们听到这炮声了吗？这祠堂里的牌位和家谱保得住吗？
4: 老部长，老部长消消气啊！老部长，
2: 各位长辈，你们保重，我走了。
5: 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露、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苏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一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随政府来到重庆，实行文艺救国。离家出走的谢晋辗转来到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师从曹禺、焦菊隐、洪深、张俊祥等一大批艺术大师学习话剧表演。
6: 寻求民族生存的一线光芒。
7: 对呀、啊，我们的确是得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
6: 学们，排练了啊，排练了。
3: 谢金，今天学校来了好多生面孔。
0: 徐大文，谢金天天像护花使者，他这体格护着你，你怕什么生面孔？
3: 徐，你不要乱说。
0: 我哪点乱说？谁都知道谢金喜欢。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说笑？这些生面孔都是来监视进步师生的。
3: 监视？他们是？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这些人说是抗日，实际是监视共产党，哪怕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都在他们的监控之内。
6: 同学们，今晚排练田汉先生的话剧《回春之曲》第二幕。这个扮演毕卒的徐大文呢？
3: 来了。
6: 啊，好。严思训的呢？
0: 哎，到。
7: 谢谢。
0: 哎，
7: 你在外面

0: 是给什么的？快走，来不及了！同学们，宪兵队的人是来抓我的，他们有枪，大家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听见没有？啊！
1: 站住！饶不了了！

0: 学生开枪了，平时看你挺柔弱的，关键时刻这么勇敢。
1: 你为了有张老师和那些学生，和宪兵拼命，知道人敬佩。为了你，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为了我？
1: 我是说，你救的那些人都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2: 谢晋跟随他们的脚步，学习了导演艺术。全国解放后，谢晋在这些艺术大师的指点下，开始指导电影。期间，谢晋和徐大文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三个儿子谢衍、谢晋庆和谢嘉庆相继晋升。
3: 刘总，
4: 哦，谢谢，我回来了。
3: 啊。

写进。

0: 一个人承担这些苦难吧。
1: 段长长，我们发到宝了！谢谢的，我一听咚咚的脚步声，我就知道你来了，而且还老开心的。
2: 哎呀，厂长，你昨天给我看的《琼岛英雄画》素材好，剧本基础也不错。我呀，一口气看了好几遍，开心的我一晚上没睡着啊！
1: 我就知道你眼光独到。哎呀，讲实话，这个剧本啊，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退回来了，到你这里，你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
2: 厂长。这剧本里夹的相片你看了吗？
1: 看了，是吴琼花的原型，现在60岁了。哎，姐姐啊，谈谈你的感觉。
2: 眼神很犀利，给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到位。哎呀，你呢，马上联系编剧梁信修改剧本。
2: 厂长，我找吗？
1: 当然是你来找了，你挖到的宝啊
2: 呀！谢谢，谢谢厂长。哎，厂长，我有个想法，咱们把这个剧名改成《红色娘子军》，你看怎么样？
1: 红色娘子军，好，非常好，有气概，而且啊，很贴切。我呢有一个想法，明年就是建党40周年，这个剧啊在7月1日上演，意义重大。哎，就是这个时间上啊有点紧张，所以你啊就在我们厂里啊选一些成熟的演员。
2: 哎，厂长，我还有个想法啊，就这次啊，我想物色一些新面孔，为我们艺术大军增添一些新鲜血液。尤其是要找到这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刚毅、倔强、泼辣，对，用我们行话说呀，会出细魂的。这个演员找到了，我们的剧就成功了一大半。
1: 你的这个想法很好，这是接下来改剧本啊、选演员啊、选场地、下生活，可够你忙的。
2: 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吗？
3: 建庆、嘉庆，阿爹在忙，你们不好打搅他的啊、
4: 哦。你们是想和阿爹一起玩吗？
3: 我带他们出去，别影响你。
4: 哎，大文，我跟你说个开心的事情。
3: 什么开心的事情啊？你快说。
4: 我和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已经把剧本修改好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自从接受拍这个电影的任务，你每天就像马达一样，没日没夜的旋转。我这个心呐，天上地下的跟着你转圈圈，就怕你身体吃不消。
4: 哎，我的身体好得很呐、啊，只是这几个月啊，家里家外的，辛苦你了。哎，今天晚上啊，我在家写分镜头，我先陪他们玩一会儿吧。啊，影儿呢？
3: 在做作业。
4: 那你去陪影儿吧。
3: 他们这么闹腾。
4: 没关系的，除非我晚上多熬一会儿。
3: 那好吧，
5: 你们两个要乖乖听阿爹的话呀，啊，听到没有？乖啊！
4: 建庆、嘉庆，来来来来来，阿爹这里有好多乒乓球，阿爹扔，你们把乒乓球啊捡到这个盒子里边，看谁捡得多，好不好？哎，建庆，你是哥哥，你说好不好啊？
6: 啊啊
4: 啊！好，你答应了，那我开始扔了啊！来。

0: 谁能想到，红色娘子军的分镜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接着，他又天南地北地寻找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两个月后，他把找到的十几个大眼睛姑娘的照片编上后，寄给了梁信，让他看看哪一双眼睛最符合他心目中的无穷花。梁信的选择和谢晋的选择不谋而合，他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祝希娟。拍摄如期开始。
1: 第八场大片，准备，开始。
2: 阿婆阿姐们，大家都在看呢，他就是大地主，吸血鬼，还是什么名团总指挥南霸天呢？你们都认识我吧？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
3: 停！啊，演员戏不错啊，不过这会儿光不够，大家原地等待一下吧。
4: 哎，太阳又钻到云里去了。
5: 南岛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6: 哎呀，太阳公公，你快出来露个脸儿，看看我多可怜。你不出来，我这游街戴的高帽子摘不了啊！
3: 吴中华，
5: 啊，
3: 你过来。
5: 导演，什么事？
3: 你们嘻嘻哈哈在干什么？
5: 陈强老师说笑话，他。
3: 你现在和他什么关系啊？他是你的杀父仇人，从你接了这个剧本，你就要从内心培养对他的满腔仇恨，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啊，你还跟他嘻嘻哈哈。培养革命感情吗？等会儿拍戏，你对他的仇。

0: 弟，你眼睛里还能冒火吗？这戏还早啊！
1: 好，说到这儿啊，大家听着，我再次提醒在场的演员们，你们不要在颠簸的汽车上看书，要熬夜，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你们的眼睛是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是用来展示人物内心情绪的。现实摆在这儿吧，今天吴从华这一哭，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好了，转场，拍下一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一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其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建、楼红英、沈浩，编务步瑶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绿色环保的事情，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树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居家，
10: 外出装上自来杯，
11: 前行记得轻轻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爸好了，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我等急了。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拥抱给天气，推荐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到你今年三十八年，中央民办规划农村联控给推荐给咱们。

0: 网观看龙津联控仪。
1: 中央人网观看龙津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个人娘家连人手机贴手仪。
3: 三个人也观看不上，新了三个人娘家连人手机。天津三九七南端多尼。
4: 习近平去山东德州府多县党委过堂。
3: 中央人政理工局有些来了准备的，努力了点呢。台湾最多点呗，做完调研，西北东北去过了。
4: 李强，你多年学做主流，要求到我司令的结果都结果了，修改马赛，先去送别过了。
3: 我的乔伊，我的伊人吉拉，在人经济研究出媒体，到我的研究度，拉出去就影响举办的。伊人乔呢？一人的二弟三线接头的名下购买接头的二弟马上学了把水油接具备过的所行
4: 想着听第三句的南天是这南三人
3: 第二个五年被别人出中共中央的基础书记结构级主席中央委员主席习近平给在你主席人山东省经德州重建图都是能够新列的重视停止建立中国南北停止建立内部事务的新度的这把预备其他便利了电台来对卡也不准备的请来及出轨推荐女朋友的对着的偏执切入胸襟当中主意说行列存在开心电表啊或者突破的电联系的预备的对内内对的来对了参行极度电表重新主权采取了规定动物这一套呢也给行不忙做给来了这么的落住了电台特别极度电表错误对局了提前切割前年对那句到我准备自己休息您习近平山东省委级书记林武的新经济工程周南祥给配表德州创业部主席的德信南瓦配表也对集团的大大开表新南的某个的持续给南北开表在你说新年给拿着习近平德州创业临城区边临创业公寓价工作的配表三年提给一松给推荐来对年龄学的三百的绝对不的马面路道的地主，新来就是扩展所的那组体，看到哪有？光新能给出一路政府配备，出了习近平给这个了，实现不了的。而且新能都独立地边有站起来的，新来推荐给卡路啊，新来老人民的接的，责任啊，别的哪有？他说朝暮的就把那里样忙不起嘛的，马面路道的个新来给推出推出了钱没吧？地主牛仔交不出钱，整个习近平土给做了钱不充裕。空气主力说新的团结开进代表俺国队突破的艰难解决你新的团结开进能给刚进形势主力团结了也表示起别四句卡团结也不起码的新的有些国队给你的人工电波用起码我们对你绝不区别努力的老子直接去开点互动动物目的全部不忙度的偏对代表俺切入动物界开点落实于主力了努力用为尊重结果新的梦想这个推广上头动画的这些托牌新能组织的比赛给您去吧新的出纯中的偏着启动了各地动画能吸引的动画的能在德西策略的能出名的动手切入动画新的能够能在能够接近的切入动画在切入新的就能有特别习近平你国的节用西北重组西域家重组了都是那么的配备从重组党的盲作的小区的人数配的重组党制度组局的盲边小区来对比我所及的最贴根据习政党的三年的给开工建了几年重组他建了各地动位其他提到那我们是新修团结的进入了实行难度习近平给重组党制度的党组的内部女部对面案来拉不起吧的同一盲作的呼吸归路卡里切的对面的来对了三把的制度电表重视组织了各地动员区，从这三把军舰表的突破前局脱离难局。空军司令部科部木头杨都当的重组联系部的，忙到了相对学部的，空备了各地动员军队的生命，俺来忙活的用了几个班，让这对难局。中央新会议进度，习近平去，今届就选了实行那么的，空军的态度修的，军队门军难行，内疚的总部跟根据地谈。如果老百姓说的内疚了，透过他跟着我们说，大个心中是就当团结也不穷于被接到集中难有。况且，亚大白使用起来到我祖国的能

0: 中国军队给战争的不尼各自切把了今年从我心明白了 中国军队给战争的不尼各自切把了今年从我心明白了让我给出队上起来从我心明白了 中国梦西组织起救人不起俄罗斯的车队太监中就行行第二期捷克卡给起来了苦格斯巴提为忙我中就行中国西兄弟女士与贵捷克卡给起来了小学亚古中就谈俄罗斯国也谈战念则团结起苦有丢丢却有年轻人马德东开捷克给前往给托不当团结起不借起场面中国人三票来本田送你的谈罗森迪贝来个主笔中这三部队都就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ne jada ngar chul hatam shumwe chundur shukyu. Tamse degen kele ki tumi, mingge zi mingbe zhul ngede mingbe rengsi mangto zhoxin yubatan, zhongu ni yi qi qi rongwe yuri ki nyamle rogda si yinpe, shungyuru zi mingbe zhul kongbe da nitri ki nubu dunbe si xinkyu. Gezi sosun yuri ki, zhongu kongbe ki dunjung la dadang yabu zibatan, zhongu ro si gang zubatan, zhongu tan nyamze qepa, zhongu ro bebe le dun zhuba qe qede, zhongu bian zhul tan nyamtu kongbe yungwa qente, zi mingbe zhul panu le gudi dongji le ki bude gyo qe juba shi.
1: ウルトラ龍チコルシュヒュ。ディブリウネベベニツ。ガジュシベゲヨミマトソ、ブリアウユンヘンガンゲチュゾテンミツンベ。セニシュシニンキン、ロビジントゥ。ツクチュンニャムチツンドコゾチェバタ。ゲヨンジキュルトムチムゾ、ギュレデュニズゴルキ。ゲスジパンギニシュロチュチペバマセ。セドゥンジゼチェユ。ウユジャンチョウルチ、チュゾラシュユ。ソシュロドゥンジュイ。ゲヨンジキュトムラチェモトギュミピンダ、ピリムダ。
2: 长假镇最西西的路就在他推荐明年也用出了节目组织级别去划的那段列清洁级的新进清单的这些施工来给别人居住地区三年农事业科室不具前提三年通过马镇级家具前提也用及就是陆续充电马拉推荐地规别就得归土当的兄弟人就坚持持续跟送了兄弟所给那段的命令直接起发射
0: 也是几款的总选吧，整个清的一个批准五年，所谓的签证进步、农事部、政治进步、村政部，全部都归土当级级局所及更多的村路修建、三家了、三角那瓦的，直接了，哪一个难有？委员长选吧，小姐也制作足球难有。这个来困难比较难些。中国中央政治局局领导委员，给我们马推出五年委员长考虑体系，在你休息年前接受。 就是被给用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邦给推送电影的孙北南做出哪天起给用密码推送给居民团兄弟队的那条线共计密码推送给居民习近平的沉重广播都中他车站拿到了第四节课不谈让人连年谈严重给停留了西西沉重让给南学不谈沉重给广播给民间解法
3: 陈总给现在贴地通话借钱的陈总提着他六岁处给钱给别人别混大钱给钱的那些熊猪猪头对面去今年陈总贴地去出去了咱的钱就够了一年熟了出席其他送这些的陈总提着六岁天兄弟就不把他借的当些别忘马赛全国谈三家的东西照着记忆那年起今年推送他别的定时那有不是
0: 空气当给古志博让一起龙啊铁的给给清楚铁的切割对马顺天拉链大学片急忙用给清楚给强带他记住清楚给清楚见出色脱了动画了规定牛电梯越界送去不是照了这些密码推送给村民习近平给清楚广播都中他拉达的第四七八天建筑给现在军队他年终六岁了再过不他 广播开天地去年开天堂推送所谓难听两年拦截了国定的半天让多安三多的查切主播堂拦截了组织计划拦截了规定动画界切割

0: 以军机组织的利用呢，保密利用的渠道，各地各部单位、创业公司、铁路建筑中呢，俺这边立白国的上面的，满足的从业部队，军机没办法，连锁动作被全国动员。原来，孔令之一，台湾马祖南镇中央的特区的党前边个保密领袖兼用建筑的中央情报局的探勇东的，把作勇东、江道家的潘家的团结中啊，各地动作被全国动员。
1: 监狱随着建筑系宣布，进一步允许制作作业难度。第一个来困难部分内区，在二零一四年建筑，随着各区级别监狱运营抗拒，原运营抗拒制作停止部门已经投入完成。制作团不久空闭，军训前天，编制了军区团军政案控别团，制作全员内一共有二个地同居，具体的前提，全部司令才有八十。
2: 中国中央政治局原来委员、监狱司令部主席王沪宁提组织制作作业难完成，松懈艰难区。同期，中国超级军事化促进，六月习近平提组织南北中国中央提，怎么空别提别交谈？中国南北停止编辑批评等新定时间点，让业界编辑的电报用谈，所有南北都空别周围，六月早就就各地当地让业界编辑的都交谈，现在都说超对节奏节给人三百来百谈。 中国南北停止间铁困难电波三百四百条，南区电力的他就认识的天津大库把电视门关闭谈，送去你他就到他们的车店，北区空白了规定动物谈，中国南北停止间了规定东西，民心谈，推门开门进，老者谈，都收起，要求不低都低都些数据。王沪宁提，龙安县也参与中央北区的你。
1: 做人不停着间，现在才两个月的级别，刚才就个批评片，没忙事注意，北京空白了规定动员过的钱，积极出的习近平的那么些感情，老总谈了的更少些的，北京空白了规定动员，最近多谈，来跟安塘部等几部去谈，出在东北，跟着主办的点点，又在东北空白了，现在就有些怕，比如军区军政案空白谈，做军用的也军用化，让这些可。
2: 听着，今天突然买了多准他，出在土匪，现在人数人变，我就是封闭起那把啥做法？出在土匪，制作人物充满编织的制作法。忙做运送他，列举编织他制作空白的，需要用来保密解决的抢救要素动作作业，年轻开进了米店。随着奥运制作前的，是永远的全天，那是永远的东西他，那来开会特别区别些怕，得过了兄弟兄弟，全国的规定动员。
1: 龙安县也参与中央八大的揭牌，将地区的团，让他们参与米店。大县县主团全面司令级秀起了动画团。过去孙中山、顾丹田、王家的处处夸夸的陈述学校的米店，通知在这里来的兄弟家盘。习近平的登组广播老总团，那里特进参与了米店，三军前战大瓦一样，他做不团，那里的局都不中，都是同在内部七八团。
2: 随着人物组建社区的兄弟家伙的米店，沿用四川籍罗麦籍来军卡，插嘴部入股协同运营。电台节目，据，据说他陆续离小红，沿用四川籍主席牌欧元堂，陆续推进确定留在欧元堂卡主任循环的三轮社区团。陆军小培沿用四川籍主席牌欧元堂，制作团成立欧元堂卡主任循环的三轮社区运行。陆军陈群体沿用四川籍主席牌军粮欧元堂。
1: 奥运局国内内公司前排领着举国旗出去了川藏铁牌，王晓东给沿用四川各区级别军粮奥运团、新列团、城市奥运两港旗主任选派国内每把所万马赛奥运局当每把所举国旗出去了川藏中华。陆军胡成林他彭春妮给沿用四川各区级别奥运局国内内公司前排领着举国旗出去了川藏中华。川藏团。 魏晓东他何贵松提沿用四川各区级别奥运会拖单每把的举国旗，举起了千里千余把时。组织工作区别起，中国中央行政委员会员刚开中立节目，银白银连续带来国旗图，结合别的加麻辣烫，你不听着见到举国的国际当地，就在体外投怀，推进中国数据协会的六千七里南余把时。
0: 那么，确定的，养的那种，有的皮肤紧，多长，那种，他的天天生，天天，伢农民的工作，他们给生有的伢长的这些。第二个来过来被问清楚，在你休息营，依然伊斯兰传教抗议出。

0: Top Re Tang Zhen Zui
1: Biri Tang Miam Le
2: Chidi Tang Kong Pi
3: Zem Ling Ki Ti Ring Ka San
4: Zem Ling Ki Ti Ring Ka San
5: Singing Ye Gun Sa Miam Le Zem Ling Ki Ti Ring Ka San Chi Wei Le Se Shu Yi Ting Di Li Zin Nang Dui Zu Ni
3: Kisi Jikip Khan Ki Zun Li Chang Ki Khan Su Su Ra Gin Ni Zun Li Tang Hasas Ding Ki Zun Li Tokuri Ki Zun Li Mungu Ki Ka Ki Zun Li Lei Shan Chi Tu Ki Ka Ki Zun Li Jie Tang Jian Zun Nao Kor Tang
5: Kika Ki Du Shi Kuo Xun Han Zheng Ki Kuo Ai Vi Ki Zun Ki Xun Ma Tha Jie Tien Nao Wei Kor
3: Zungu Ni Kuo La Shi Bi Du Shu Kan Zha Si Ki Nam Si Bi Kor
5: Kuo La Shi Bi Zungu Ri Ka Xin Chi Se To Ru Zho Xin Yu Bi Kor
3: Zungu Tang Ti Leng Ki Bin Jor Cong Tu Ma Chu Tang Xin Dian Bi Pi Ki Ling Di Ban Kuo Du Ni Rui Kor
5: Zungu Yu Gom Yi Ki Chi La Tang Ni 자주我们托的国立视频配给拉规的东西与外国所以想得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我中国的人都是平台也可能不至于特区给你的 我们把一个人家出给中国他娘托起码都说他娘托没事做给你个所就不给娘们来家里当年推了娘们来也出现托中国如果是一月结束不是毕竟农夫他人家能够你想给中国给哈萨森托他别叫你托他女的的娘们人家去 没许人家说结婚给娘们来定时不当托老当今年如果他哈萨森去两万集团错过军队员去年头东如果他一些为嘛上海娘们来的住所给准备拿团结的兄弟同时去过一些什么事这个节农夫一个秘密做大的哈萨森他中国之外昨天去罗松局三八来的把人家进来去 哈萨森却给预计南京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杨主席 ཁོ་ལ་ཞི་བེ་ཐུལེ་དེ་ཐ་ཁོ་ཚ་དེ་ཐ་གི་དེན་ཆ་དེ་ནི་ཡོང་བར་སུམ་ཡོ་ཅིན་དེ་ཡོ་ཅི་སུམ་ཤེ་ཅིམི་ཤི་ཡེ་ལོ་གུ་ཡ་ཆོ་གེ་དུག་ཆོ་ཐ་ཡང་ཐོ་གི་གི་ཡོ་ཟོ་དེ་གི་ཞི་ཡུན་ཁེ་ཅིན་ཐུལེ་ཡ་བོ་ཅིན་དེ་ཁེན་ཇོར་ཡོ་སོང་ཐ་ཁོ་སར་ལ་ཟེ་མེ་ཤི་རིན་ཡ་སོ་གེ་གོང་གེ་ཉམ་ལེ་ཡ་ཅི་དོང་ཐ ཁྱི ཁྱི 西北一起他年龄能够李山克一路呢中国他黑山克和米北边就是玩清理组呢落你都可入为落西西中国小姐黑山球他牛松他孟西组织两道女的所有一部分给娘来亚洲东他明天中午亚洲东话老板的呢推木孔的老规的东西前队员黑山球也祝他有了别的话孔平永的规的东西前队员黑山球也祝他有了别的话孔平永的规的东西前队员
3: 比以前黑山桥业主桥塔鸟松塔孟西组织旁边就是桃溪本地鸟类老规的东队员了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肩越南人拿胸 在推动前南行月，他来到我苏巴，俺让你主席习近平去广安唐林训练，去当唐林头主台主任后面，给他给去年云南康去参总处所听过的作用书吧，在让俺的主权区，去年被给你被多大气系统给请，哪位同学也不去把他，这次提评出一切情绪，其中的话，每年两年了，训练也不积极。
0: 就做一重点，团结用多了，批评体外忙活团结的工作中国，中国台F这个老板你不是给客户谈，给你是从给矿的金牌前面，给接着来他们说接的，推动台给这边叫谈，就用推仓土东西，给前点边那边准备起关系，所以不是，马上的来也，F这个老板团的派出所中国台特别是贴评论一切事不懂话谈，你别人来事不懂话贴。 他们吞吐你的心血。F这个方面，中国机器四句罗定革命啊，六零打落他。中国桥谈推门头别存钱的，给个你不做大起西屯，摩托团队也不去把他，偏村去地位这边送工去吧，罗定革命啊，也不去吧。
5: 全网监控给你们来了，凶人家不接给，给个你不退入设备，看用特区你们来绕的，这话其实几天拖住够了，滚地东都越级送去不是。美丽的西边的陆局给顶内用一面，陆局拉军队没了，西边拉东都江面，西边那么呢？人民给让些一面，给个快给批给着浪他，冷路比拉餐厅给吃点西面。 检讨给推出托，湖南西市、佛山区陆局给他们冬季接不断的，过了西部给客户卡，他的农村路去让我们做冷路桥所，就是被安全切不实。农村地位人路给开出什么点没？日本巡逻天，各批人特别全部签约了，推动老朱家开始送去，推我批给着当给，当三天别的没不收不的。 而且，农村的几个忙不，最近的感恩五三团多，起码明年农村的马尾植树期间，几个民众是来呀，感恩忙不拆个月，下班到中国村。

0: 大前卫给个给让给个比你最拉稀出来今天批给给人被拖给不少给陆局给主动前卫明显给陆局从此我给电器给推磨天共有的全都给了一他他呢釜山人义一家人义挪越把天灵前卫中国几座千里卡业绩两百九业局长选拔新主吧为了这釜山年别村业绩提名可以让其弄出有三七位天呢明年弄出几座塔日雄烈烈的两地托三门间托当我西塔中国南北文字啦卡超有路为别村事业啦弄出南北忙足啦弄不晓得我天呢那是呢弄出能够托出多少千万位出席是恰月提档出席退用我呢托是先是预备的中国的呢可能是为读书看的是托有了生命天使为了这中国的自古性命吧的习的族群起源形式中国偷偷爬着从头娘们起不来卡点没那么大娘们起不来卡点没起别能有托呢努出一个区别怎么能给给个卡我的娘规起源中国西边拿那么们来说清退做了下呢那么来了给了起不他给个规吞着起不西边都是一天中国西边给车给拿阿斯内这月让我出去拉咱们的路域店面那我破张托拉杆前不松开国家托给前头西边一个前不西我用前面托可以让我你当他给我用托归路深度西边那蓝旗托托就续起那么你记忆西边铺上给那么贵月那么我今拿几度一面三路天呢他且每日给两万集团错不出位都是他集团银西送托为了这中国的普渡市民吧顾客面具给中控实施可能是被变成跑为电力要求他归属中控作为美中国罗马对马的怎么变成跑去的立即不测也是送出来给予推木托传媒他推木托组织推木托龙水被聚集南极也全国军控前年批给也干的特殊女的前的军统啊怎么给密码拉的一准确中国他有了挖的去土地美国人之前呢冬天提交送来给你跟着前面温索人他阿国的同学阿东你给来给我他一些孟西之国马中文看去人之前呢南站送给他差不多朝鲜这一天他的给中国为一个给出国的为十几年看出了洛俊沃中间立住脱穷于提档推送可能是被 PK 出轨杂志促进去空头结构也就拉上爬了盲托清一次第六到我们七七年年说中国艾弗里克清晰计划作为结构我们从拉过这杂志东西超越年拉达的签约中国拉卡超年中国超级特动罗埃拿 PK 着心被结构给穷了这边盲村南站你懂拉里亚比喻客栈切不是中国偷偷爬了从头到往给马天春天最终念不起他结构卡他娘去解决他用起来让我给批给东大先给切个面中国对面可能是为全国全部系列人力托给结构盲球为解决他拿去托运年度人民女士主流几个他压卡的结构盲没有估计为中国的村镇的批个期间研究的给北京托年代的三点马步定于解决个月怎么能给下手术到位乐观天呢刚被跌出呢中国的跌出品牌帮他三十一不定根据上呢开了间名流吧的经济越年不提示中国的普渡他一个市民吧的我主查询了的呢可能是不推梦他批给动他根据他出给他一起预祝起为多数给中国实施
1: 业绩这些忙不稀奇，开展前边忙对当前领文吧。中国业绩团结数年，军队力素前不谈，可能是被革新器材电表安排了。中国的年岗位不稀多，确实性越级不谈。中国人累计超过他三十七千倍，你们来绕的银细吧。中国人修建汽水电表，可能是被雷屯南修建银细不所给定着了。中国南北停车间给空的三百倍不谈对内，中国人内谈冷路，清晨所给金属温塞腿部切除切不谈，一顿说话谈几百的尾巴，亏百的尾巴钱给中国数年年日性民生所顶十数百存月。中国的舆论得十七天七个月之间开展各时期，看出闽南去中国以往脱手就业。 中国国一年来谈三对的重置给给科普谈迷茫体会忙完

0: 而偏不准确。FHK参事看起原是他中国苏中看起七孔原是中国行列参事看给克新竹看起突然露出话，大伙来意。中国的三对几次了出话，快乐西北脱南前不七八地，长在强楚北之间给团村民怎么了？给他去不他？出国引进了在电边，米特人女给美西给及政策了端吧。 罗曼吉查尔基次人村镇地所蓝龙琼瓦兰所中国日沃尔萨尔贝参在萨尔吉坦团联普久尔基库格特姆增切地参在萨尔顿坦团联萨尔顿尼姆吉丁斯切格罗滚地当位布萨尔团结女婿军切米巴团年快乐西北皮格勒孙秀萨尔巴内巴坦滚秀萨尔巴滚团年月节送巴坦 大过来也，中国密特人女给毕业签证了，没到忙不写不谈，也是给不到批给钱不提托呢。中国参赛三队女的军队安全出勤不安全，怎么现在当晚正做给开闸前边，你懂个没？你说怎个了？快乐西北三队队长严肃的问吧。快乐西北三队队长给烹饪呢？中国安全边难，汤马出不马塞。
1: 快乐西北列车加以三对对错，你说这些也三对对错，在这场不忙学给，变做这些行动可能有些松动。况且因为罗先生，中国北三团结女婿共有了批给大内，让点三对女的巧用内切入单元，所列出名单，人类所准，米特人类，女个三边两块所开空所，中国三对中间共同安全不马塞。 老子在这开开不安全局了，共有了工地单位，团结起来，我们三团队吃不清不谈，便叫人力监察讲到监了，敲叫了跟我的工地单元接送也不行。大过来也，中国参赛三队给那团去蹲桥塘，马拉贵州了南青几个月，新来开矿了吃村了，中国车队去过，迅速谈，给我们迅速老子批准了工地单位，团托谈。
0: 布里，多个姐姐，那个三不卡几团圆？团结七人，强干兵团确团团，自信总共去秘密能住所，人类这些共有的缺点大呢。新来团结人民间谈城市监督，各个各个滚地单元。团结老子天，中国春秋岸新区镇不谈，内部暖气温过村镇前沟，特别大呢。新来团结天，体味团控春秋滩，可有这团勇各个滚地单元。 从这提到来，新来团结七次，讨论七八万次，那么些更多了，肯定找不到。主任定价建林七百，乐基七百，老子肯定够了，可团签约。中国迅速日结开展去特通，城市签不谈，米特人女老子女，迅速拒绝南征签订。可有城市谈，西沟草丛去七镇谈送这签呢？老多去南民群众也是谈，西沟草丛去文办文革人员签订，老多去人女去过迅速提为村镇谈团了，偏这七万元签约。 老子在这提这个，公园新来团结前途别，快乐西北老早给个现代去，解释真人员，参加三队给军签明白，团练三不谈，毕业三不，闺女三不接军签明白，冲突就不谈，给个别快乐西北真最差不出脱，迅速跟空签约接谈。 况且，快乐西北参加三队，伢们难受看他，工地冬天开前夕，因别中国，快乐西北老早给个闲谈，参加三队开工去，别人伢们来了，胸闷个够了，通得怕松土通勤去不谈，别个着急别给个了，参加女的做工了，胸闷个热切的，参加三队了的呢，盼能给生几个月。 中国基础用给新旧三边充分动车，罗曼对马盘呢？参加三队了的个农田签约，体外开港前往新年，中国国营伢们来探亲前呢，给及开往体外忙完，中国陆军团别的前的，参加三队的充这里，给个他弥漫体外忙完，偏不脱不起新月季送一不是。
1: 大过来也，你中国桥给参西坐不谈，俺们托孙来三对谈，才会给我们新住。新来老在开店，俺们来接，模特定十多单呢。参西从这体外忙完，还不是个谈中国新来闽南开店动画谈，全日本新来团结女的，军签没把的切入单的，快乐西北军队派给了来给体外去我部局，日过七个月结算也不是。
2: 快乐西北边角的年代里，他曾经讲到，初级的七教师作为业主，中台边角的村队马脚他现在每年批给领地，在1921年天然气帮过头。

0: 부부 중국 변조를 키 지달 체내 년차 균형 체바타 지달 체내 존내 캡콘기 피게타 주제는 신기 그주규 퀄리티 비 변조 퍼규로 모두 레기 비규 임바 티시 량진 회기 안초로 존난 균형 체규 금생규 因为 Lopchishin, Gaji Mulo Tipsan Zuta, Gaoshen So, Gaji Dixi, Junkui Benjo Parwe, Wunba Torodane, Junkui Benjo Le Yi Chi Dim Shopang Yu. Nidong Yaminishu Zuru Lu Tuzi Tangboro, Junkui Genanki, Tunki Shin Tandomboro, Tuzumble Gatan Tantan Jun Lewa Pane, Quality Bi Benjo Parwe, Guishu Ki Chintu, Motu Kuru Yu. 중국변조르키 시균키 릭차티 캡코망보로 계지로달 고급제바마세 계지냠레르 릭기 캐친표유 티안진네 누규장메 수준 캡콘수 중국으로 총재문세 퇴보톱유 니누타 롱누소 누규장만네 록제타 누사 랑콜 캡콘파 중국의 시균진키 갸르게토베 누규 퇴레구지체디 Guntu Pige Tunir Sikengi Kapta, Kilegi Yuan Chokshu Chimbutinbe, Yamle Jodar Kuru. Nine Jungu Tense Sadu Nubega, Yamle Joda Pige Yong Warga Gurci Top. Sujun Lady Trugi, Meetup Jing Nu Pijuta, Tengzin Lady Ne, Menju Tangju Chusita, Menju Ramdi Lazepa, Jungu Sadu Gi Nuba Chimbu Mubati. Sartar Benjur, Dishi Sugun Pigegi, Tunsum Lejene, Tungigi, Lechu Chirdomata, Sartar Tunle Tunguro, Gubi Domasi, Leshuki Kukup Dugur, Pendo Yubashi Songyu, Langjin Huigi, Gezi Benjur Le Tunchuki, Jungu Nepopla, Tunin Kitchen Dingu, Kolashibu Benjola, Yamle Tan, Jinzu Yamle Chikubata, Leshuki Kukup Dubata, Mansu Diza Chirudane. 人坛这他铁鸡却看了苦格体外忙话对过个月。对梦真龙起顿脱却看起你把脱铁边起吞着错他你给你边谈人坛对别肉得整完做的。体外军心坛他给给你们的苦有对过些松多。明儿子们起却忙不举行月。 从屯松江镇路及国务部部长，可能是被编剧拉索了。俺新店去那边人心去看病，给中午。中国扩展扩展他，从屯他马脚扩过，三对他拉在车间，雷树潭子女苏江所，开过忙不如不在同一片间了，工地单元了。中国国一车就问了的呢，可能是被编剧了，屯间家呢，给今年来了，偏把体外去我转一不是。
1: 以下下来南京去中医节目高进红去年前的中国塔，以下下来南京去超勇的特级肉的这话做呢，罗安可罗瓦尔点的书位，一个大连的他前段年书用这冲突的书个，年薪6700多万，怎么的人心去这龙的段落。 一些下来南京塔中国模特娘们顶手拆的，社会塔提醒怎么联系的塔塔的，军团批给借用过来来给俺来吃瓦补贵些送药。高进红去切断国别国主国进来，中国塔一些下来南京给领门切过我所处不呢，年度人民女司机来来超用给特区肉的这瓦组别派来，一些下来南京塔中国这瓦军团俺顶手的签约。 年度人民女性来中国一些下来南京来启动南京企业人堂东门阿国通局的车来给我们塞。中国他一些下来南京去让民要从国去送餐来我们些人把的区域了明天过一天，叫你去这话推断定居他迅速给开发村越界送一些。
0: 俺们这个村给人类委员团去出入军队，一人去对面，在你说苏明或者么次出国别的国企，我们是着准抗压都个免了。人出就业绩所吸引的最依然他，而且全面前这了人呢，电器采购银是些又不是，而且总统去在你说苏明，依然去人不脱手给对人是不是谈论采购，没团采不他。 给这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明年推多多一人来参加采购演习些不他？况且一人去随共签不签把定，而且却给霍姆斯出国国企局军控前年，错到高度采购明白吗？是，而且高级里边一人去门问题，请俺二人呢，啥叫他面具我所用过的足够演习些又不是？ 年底我咱们托一人去亲戚表亲特别，给这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明年一人托多少军炮兵应对指挥了？甚至级别确实那个没不他，一人去

0: 가게르베군노르
1: 제무디잠바
0: 기고체제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们俩乱了的，罢了，都这些，罢了，都这些，罢了，你们俩乱了的，罢了，都这些，别把我们变成的，那个我们变成这就罢了。
1: 不是，
0: 变成，
1: 他这，他这别是一个嘛的。

0: bitte fest die Gebarre!
1: Petrus!

0: 来啦哟哇呀来，进啦进耶稣那里来，谢谢的谢谢，谢谢的你，谢谢的神神，啊哈哈哈哈哈哈，阿罗阿拉莫莫得的得的。
1: 罗居空气切龙茶杯切莫提，别准他三顾四米开开别去。空尼克下茶列这位出国天下几点列卡这地别准了金追猛米强子四共托。

0: 가수나 샹라 마골라고 송샹난그리 창매 거수시로나
1: 乡亲们, 乡亲们, 西藏民主改革了，人民当家做主。今天在这里曾经执意差的农农白珍同志代表所有读书农奴们讲几句话，大家热烈欢迎。

0: 我是，别这让西门老用的。多少余土，见证茂密地，行者难了，即便你们下。
1: 说得好，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朵雄庄园的地契。今天我们要烧毁地契。来，白真同志，你来念。
2: 多杰，明日送给姐姐，祝给姐姐开着红灯，明日东走，明日东走。杜军同志，明日你给姐姐打把天，明日东走，明日东走。我把多杰打，看到人民你给姐姐马大松打，别干嘛，俺别开着，明日东走你。
3: 你们提的那些，都送给新疆他们了呀！人类让我特么的打！哦，真的。

0: 일본 남자 회사 年轻人啊 仗着你自主去突围一大 那今天你来看见我住的 我就劝你用我比度
1: 哇,新人啦 当场的大模样 老是松样有马的 既然突生忙着我听见 马难大
2: 我们给你的马就小下去听我让你进入民主学界第一周去让大家修呢啊那就是罗局解锁配了几位金州党委他行政南了人力让王托的天眼时刻行政对赛勤起诉给了他我们给米了军队没中下谈得从阿萨别中等国阳组

0: 光棍，谢了不啦？光棍谢别了。让素姨吧。那天我起来去通知妹妹，她先给岳母别注意。
1: 可是，一句话是，别注，俺是你三姐弟呢，他吃也差不着。
0: 光棍，俺母呢别注意。

0: 是想控我那白猪，是想。他去哪？他去哪？他家阿弟这家子，算个呀？爹母大概有没啊？
1: 去哪去啊？是个呢，去不去去？你看啥？看不出我眼前爹皮，今朝今朝没没脾气，可那是强奸谁给我？俺人家同学都乐意我一。
0: 你落到哪里去了？江东打给我了，不论是我姐姐、爹爸爸都，让他替这些娘总有个人，上上没救。
1: 我们西边了，起来去请个多个，老舅公了，年纪那边差不一多大，上西那边有个时间去，最终看着当地，想念这边人重要。

0: 这年头我也不想钱，谈到连起才能信仰面具托起，光我去，俺姐连了，给下钱。
1: 他家那年大起来年纪，俺通都要把这，他啊，他啊，你这么几日他，啊，俺都是这就没我几日，都是这就没我几日看的。
2: 别追，他想让俺呀，咱想那边追了那边去，咱想那边追了那边去，他想给俺，他想给俺输的，俺输的，王爷，王爷，是他让给俺输的。
3: 把血扔了，天上很难说，要下难，要下难。

0: 起来，起来，让队长控控司令部。
1: 别追！别追！别追！让新年老来说，让俺爸去吧啊！
0: 别追！让爹。

0: 你让给张你的所去见见，他把你杀钱了，可对你来，可对你来提拉你了，天说几个月，他的人心呢？张你的提拉你了，最准兔子，他啊，他啊杀下的血债欠过呀。
1: 卡黑金妹，
0: 那啥叫电线架起火呀？卡黑金妹。

三心三心，要去抢这。

0: 的给下
1: 落他怎么我觉得给一年年心不得给没大
0: 那别批走去让给去让给多少的我是给走给
1: 我是见了多少的呀那么是老我给军队建议呢你心哪个面积点越杂你我心的心
2: 别去
1: 这把高位爹腿认识他多少民女这顿过半个你一把多你把多光这都不及格
0: 呀我的你让我要考虑多
2: 够我了听着够我了妈、嗯

장라 진규 남대 도봐. 错出百准了，就这拉裤囊子，去军囊去读吧。

1: 我们都是来接受，来接受。
2: 这里来三十多个，可大队长，俺是读书的，忙着有点钞票，现在有点钱不打。是大，空余年俺做呀，痛苦天天难对，俺就歌颂唐人嘛，虚伪那看这是啊。我是白主任，他的这个你连忙我下雨，年纪大了。哦，局长啦，天哪，俺偏偏去叫了。哦，
3: 白主任，你去哪个电器当仓库这里呢？
2: 大队长。

0: 对了，妈，那边别作揖。
1: 真的是我，这都俺这性格，俺这性格，不能这么。

别这样，别老这样，我这样搞不下去。

别追了，你竟然真的是，这都得等你，大家来给我三杯，我的你了，娘总给，哥哥的就是，这都。

0: Nyami sine, nyam zon kuka chos.
1: Tho zu pe zhe lo, ju zhang la hu nang zu pe bie xu ca da la.
2: Kira, kira si ye da, ko, ko su zhe du ge.
3: Nibla,
1: 我们这期日课，大家长年久在期，点点数就不谈。我们前行程别转，大家操作课，基础课不就是谈，培育课，那么三不同会，拼做那么个，干错了帮没去。是的，是的，对的，不的，干这个，那就不用了，不就当，别介，别介，就是这，就是嘛。
4: 我就是晓得，我今天三年那三个春节里边，师兄那困难你了呀，强身走过石头，三遍就想不赢，怎么懂啊？
2: 大爷那心呢，你给你母亲，
4: 我在想什么？

0: 操作别住了，再洗点，再洗点来，兄弟的，再洗点来，慢点了，再洗点来，再洗点来，兄弟的。体力点，现在没到位，出生就没有的，俺都亲啊，再洗点来，兄弟们，兄弟的。操作再洗，再洗点来。
1: 天内标准汤拼凑南街去自动两面贴，这部面贴年端再不烫。标准看给客人拍，我们人呢需要给观众面那个。
2: 给客人拍，我们人呢需要给专业观众拍，不易。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参加南部草，参加领队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学查索。米卡瑞斯呢？六种咖喱起来，两个翠姑娘咖喱起色，养咖瑞，草咖喱起味，米子也凝固美景，米玉的嘞，全民都是说是。天气阴天气热了，可松节的绵阳，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天气热。
1: 给他六七十年，手边搁不了。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数不几千个，感觉给他数不上的暖手，是个个事。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阿帕里面。伊那样，给他连些辣椒菜去炒起，破坏的铁矿里，都不感谢给切入个月。给他给数不完，车棚通宵了，不差个些有事。常用菜不也呢？感谢人呢，车棚三幺松赞开几个月。
0: 계란미유디를손에지발겹겹치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침부지기유제사언수지시주제정리기처소탄님도별전채비기는야구민도관래미유통초안이투니대마지기거기딘비기직마리리계란가주럽도유바르지라계란심규팀미미주양왕미도쇼로와지기소외낭가치지장유장가초식리구미빈유나
1: 人家车些远，伊那样普通用脚用完车吧，能够能够。前边右边弯去，米玉地里亚全年点；左边右边弯去，米玉地里亚最外丘；最东那位弯去，米玉地里亚第几点？俺做孙坡那边弯去，米玉地里亚全年几丘。
2: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滚雪龙天雷公给破解金蓝姨。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3: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
5: 六种吃土菜，
4: 六种土菜。
6: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的两个人生活区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款，配合吃龙头规制区别，六种特色级别的餐食。我听的来餐年终学看着还行，第二个来餐哪里啊？模特，西京平的推车不撒白，中国开具店别几座人楼的光板，六种集团年终学院，七十个组织内，单给早晚去别组织实验，他这三种去，七十了，团队去过内。
7: 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银边作为郎家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哪能没被七十个破损他？哪能没被七十个人呢？七十个西路脏嘛，七十个职称他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七十天给温泉人心血呢。但给温泉人心他，唐藏人心领头吃我些。俺村当去七十个组织去个天。
8: 但给组织去几规矩难就不满些，俺当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织去给七十组织去，特别去那年单别说不他。巧用呢，当年用七百作为人心去，那天三月，但给七十组织去当组织去开学他，偏着他就去不他。但给七十组织同志没去吧，也能当给七十组织去，这段开学他给给钱呢。
9: 但给组织先打了，我们村偏镇土高些，同我不亲戚三顿七顿，当能看图那边那天拿错作为托呢些呢，从我七十组织去学先把它，七十错什么也明白它，对它明白之外又不是，你把图当给七十组织了，胸能也不它，都是稀奇的给它，顶住是啥的，松够你去图吧。 看看短片给七十个贴心，顶不说他，七十个过去了，胸能干吧。 chepsiki nuba chertongwa, chepsiki genkam zangma songwa je che di. Dang yong tunji jigur ta cha ju jigtun ungur che gu. Chepsiki kachuwa ni, dang chune tan pege zhowe ne tun angta bu yin. Ngan su din sung chibi chepsiki kachuwa ni, kong chen rin lu ki puk sam chen bu ta, zhong kui ke ju den be ji cho rin lu ki tun mong puk sam. Lo gya ni ki be tep mik bin je yin la. Dang ki si zi ribe shung lu ta, si zi lam cho, si zi tep ju je yin. Dang ki chepsi zog zhun le shung lun gya gu na, chepsi ki chok tun ko lu de bu nubu dun be che di. Dang yong ki lo zhu ta dup shu ti, tu rep sa ba zhong kui ke ju den be ji cho rin lu zin yong bin sum chi be cha sha le bu chi chui tu kong bu ji zi yong wa chi dun chi ba ta. Dang yong ki chepsi ki ka cho yang ta ba gyun kyung che gu ti, tep ju ke chin chu gui ta. Siju ke chin dian bi, leng gen ke chin gui zhi, le tun ke chin gui bi dong a jie ki lak lin chui tun kyu chi bar gun di dan di. Dang tang ge kip ki cha xia ka, tong di par sum tu, yang tak bi chep si ki ka cho tie tie, dun tu gyu ba ka ti chi gui. Chep si ki lang cho ni, dang ki chep si zuk zhun ki, zawa la tu yu. Dang yong ki, nye bar tu ma ge si rin lu ki, lang cho tong di par sum tu dian bu ri zin gui ba tang. Deng shi ki lang cho ta, mi ma ki lang cho su tenpo lang gu. Dang la gen kurwa ta, mi ma la gen kurwa ni, cae tu ji gyur yong wa che di. Dang ki tarcha ti, tarcha ar zin ba ta. Dang ki kacho ti, kacho su zin ba. Dang ki du lu ti, du lu ar zin ba je, ta kyung che di. Tong ta par sum tu, deng mi dang ki gecha xe ba ta. Deng mi dang la sim che chi ba. Deng mi dang ki cha xia zhu ba jie qi jin, tui tan nan ba gun tu, dang tan lu ji sim ji qi gu. Mi man di wan zin gu gun kyung tan, lu ji sim ji ki, mi man la xiam di shu wei, za wei mi yu la dar. Mi man la lak sam su mi chan wa tan, tui ngui zhu ba zi tong qi jin, man ki tun tu si la zun gu. Chep si ki gen kam san bu zhun gu ni, tui yun rin bu leng gen si yin bi. Ni bar tu, dang ge chep si zong zhun te ge meng xi ren xin ta gun dian ren xin ki le ge xik du zi gu. Ni bo sa be wo ki dang neng kui ki chep si cu wei cai xi ge xi la da ne bu qi ba ta. Dang neng kui ki chep si cu wei chep si ren xin ta tu zhep ren xin, zai tun ren xin, tam zin ren xin ji qi ru dong xin. Cong suo ji ri ki zai tun ki, dang neng kui ki cu wei le gun dong wa zhang duo ki gang guo qi ba. Dang neng kui ki chepsi cho wei chepsi le neng chung qi ba ta, chepsi shuk xian tu dong wa, chepsi le tang tui mi qi ba ji ki chung lung ta jik du ngong go tang ke sui qi gu. Dang neng kui ki chepsi rin ne zu zhun qi shu qi ru dong wa ta, lak sam sui mi ta, chang xia cui tun, ngui to din cui, jue zang shung chang so ki rin tang da wa tar bi dan di, chepsi ki rin ne sang bur din ne, chepsi ki gen kam sang bu zhun gu. Guzhi li qi bi nubi yu cè li, qeb si ki nubi ni ang tang bu yin. Qeb si ki nubi qiru dong wa, kè gang xin du qi wa xing ni. Qeb si to ni, nè tun le yi xip ta, nè tun tak ju qi kè bu qi gu bi ti shi. Qeb si ki to ni, nè tun le yi xip qi na, xin ni ngu wu si bu dok tu bu ta. Qeb si ki to ni, nè tun tak ju qi na, xin ni zao wa zin tu bu shi. Dang yun guzhi li qi bi, ka chuo zin bu ta. Pei chuo qian bu zin ba, kyun yong zin bu ji ki nu bu ta, qeb si ki jin min yin ji ta, qeb si ki ni shu gyun kyung, qeb si ki nan ba ka lu gyur wa, qeb si ki nian ka guo sun qi bu ji ki nu bu san mi qi bar qi ru dong gu. Qeb si nu bu zhong da ta, qeb si lang ling ki zhong da le shung lun gyam ni, dang le lak sam nam da ta, dang le sim zhe si ru, dang le rang gen zeng zhu, mang le di ki zhun bu ji, zao wei qeb si ki gen zhi xik du zi ni. Kong chen deng mi chep si ki rang dan ten gong chi gu. Kong chen deng mi sam lu ding ki gai dan ni shik sip gu. Sam lu zuk zhu ni, dan ki meng si ren xin ki zuk zhu si kin ba ta. Puk sam tan ti sim ten tu dong yun ni, sam lu zuk zhu ki leng ge ang tang bu yin. Zhong gu kong chen dan ki puk sam ta ti sim ni, ma ge si ren lu ki ten tun ki ti sim ta, kong chen ren lu ki puk sam qin bu. Zhong kui ke ju dian bie ji cuo ren lu ki tun mong puk sam jie yin. Di ni zhong kui kong chen deng mi san bie suk xin tang qep si ki la suo yin la, dan ki tun zhi ji gyur gyun kyung qi bie sam lu meng si yang yin. Puk sam tang ti sim ni, kong chen deng mi sam lu ding ki gai de bu yin. Ji kyeb shu ji Xi Jinping ki dian tun, kong chen deng mi re ke di tie mu mi ba ta, puk sam mi ba ham. yana temyu tan phuksam tenpo mi na samlu the kai mi da wa tha ruwe chung ne pho si be chepsi the ngo gyur wa tha ben jor the ngo gyur wa kun ju the ni ru to gyur wa so we the ru sung su gyur ni shi lu gyu tan lak lin ki ja ju yang yang che thun si dan si le phuksam chen bu tha la mi gi chui ni yue chi gyur mi to pen tha shum si the wa nam bar ge wa ji su gyur shi 파체팅카주총야 孔晨人路文革时期的铁铺森七十组电梯切割按最短期龙骨巨浪层期陆军南长雷地别孔晨等你熊不灭盘所谈多万年铁门铁了电波塔铺森铁切图音孔最干人一给团年起别铺森铁人一给拉度文革用密西伯县门 文革控制民政的民政派母体北尊七八塔 明儿当云里七八忙起为普森坦铁森电波音波塔切不是铁略切穷不是推从所安追里七八蹦地南托行来来空城行路了罗多纪念天天卡多南起次东塔主不敢为东森西音班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探至铁波塔结果君尊起蒙地春年三百给丁催行 来来他那弄出几几座人路了蒙出几铁轨七八塔几座人路给对人他连完了一起米巴的克罗巴索得不是铁心电不明呢色系鬼心日无有普森坦铁心给有鬼呢年个七岁给有鬼喜欢不他普森坦铁心给人年呢年个七岁给人年喜事当云里七八卡写了那天南措穷完呢 铁心千万七八的口巴塔三八缺瓦的口巴是当云里七八西了普森坦铁心电波月面切接七八了其中有其切西口巴是萨吉蒙初期罗特索里七八西其普森坦铁心电波月面十七七个铁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托让索略东托民他东中同的长马塔团托冲托民了大国 디더뷰십실니 对恰姐给路车铁托面了大国铁道部十七七八苦人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一句不谈不去开始年别托呢他去七度不行明白月经给那么久了大国不谈他呢每次看不那么久了大国普森坦提醒你革命革命托穷民心了连拉布的尊重养切高是 多吉古竹国呢你把图参日坦团别日本雄路给三路的查借这地按最三百七米西军切米把所讲七国马克思人路给西在日本雄路六种丁色七八塔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给广播六种丁色七八普森坦提森提 参日坦团别日本雄鹿几百起国内唐林级别托给不他陆局给去年了文津杨塔级别托给不给个别西泽内催了年系杨塔装备托给不借起国当用了陆祖坦这段节的当给美国落了电波的给不他空城等民三百五旁团波的对劲几点到我坦每次到我人坦到我借给 及罗桂年团体他就也不起不他普森坦提森提我这森南去准备起劲提把南塔坦准备绿面一起电不坦定死不解永远起过与日萨别当个增助蓝雀蓝林特勤起过七十几蓝雀杨塔巴尼增助给蓝雀杨塔巴丁尼卡地起过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增助蓝雀尼当个国际军工团但给组织了兄弟但给增组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还将开前电影院推入三倍但给增组蓝雀年习近平给推入三倍中国开局电影基础人录给广播巧用的蓝林特性前提增组马拉克组织组内都支持他还是南大他决战他跟库尔佩伯接给强在头位雷七伯所讲修亲七伯给这里给部为确实是普通新电民的独孤修亲七八就用人电台根据组织他原点监控的规矩七八节军控节的团年但其错用给国际军控他贴了凶论给不他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军控别送七八增组给给连多点轮住七国的体验但给读书年增组来穿烟但其军用给国际他但其雷团用作但其革命多点其增作马拉拉电影温柔的结果满足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组中国的其在团大的组别赢了但其中央增作他三年增作西林增作界区别增作其马拉坦策进行恰月第二怎么能托其西大写的康熙郎没别给曾经不行事西林当增作呢但其心情投资抗清其增满也不他增满点呢投资抗清点不他增满满点呢投资抗清又是不是西林当增组年先见他推面见所弄间接给内团了密地孟西准备他切军事为铁数家国增组给女巴切入东沟做内土增不他切不是给女巴不土团把切地西林当增组铁但其对嘴吃着他但其去吞老大了西林绝供了那天忙做了吞这一趟归拢狗的聚团撇给了官地动画界给他们进去尊重电波习度组织起过推着三倍但其增组蓝雀太空起不来强在土为雷七别崩卡组织起过你那个是强在所供马拉他吞他们能文字马拉顶住过去马拉脱单马拉长秋归家马拉界组年李七伯所用他顶住托他们规矩界给李团也不如主观但其李七伯托他们级别在团军控他就用人点他根据中国的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了过去几个军控恰恰中国的整个他雄产催团军控界前年铁心点不他弥漫了相对手腕自尊团年的跟着苦了陪伴就在雄昌街给雷七八三倍车系团套都缺乏机会米点住给车出杨塔巴军控塔米点住给空水有啥切不是给车系资金解决的加得不铁面塔加得不铁心加得不直称加得不苦心解点别雷七八崩的心所用塔给心机会托他们内部谈接着亲不起不谈规模动画谈军动起吧送这些的跟库尔佩伯谈乔瓦主客吧接着新宿团吧接给李七伯的改革谈阿龙起不谈年别三国人别都不能催约三他几多起过西林李七伯森库尔谈接共起过西林其连年谈不谈刚爱谈该次起为三年所那寻李七伯所共谈中大七伯通亲起过新电民的你明日他给用我他给及真最初让我特别特具给吞空音等是新电民的托他们起别再吞军控他那么我可以开不对你规矩起吧新电民的多点给客组中告诉的我借给托你给及立给别我他十二对七百别比中新电民的帮的组中互大机会我来护尊他我来国际我来偏女的不接给新电民的四句拉达切的新电民呢写作起别写了给密他新电民那的改新起别拉萨新电民的规矩起别波巴新电民的独林起别落家 新店民的独处级别特别算解了定年当南堂当期给南堂给季节却肯及新店民的培训间抗议当堂弥漫给别特乐不起吹脱纪律机关新店民的偏见动物这个水塔南京去购置设备塔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画塔新店民的顶着南京立柱新店民的苦救南京杀队新店民的俄归南京推仓土动画界切的给其新店民的给客户了车联机为自信塔别特给您读杀队给孙书记肯托不归归拢起归忙做作为车站内但给车站去出去开心时间你把图但给四根为车人梦西塔忙做给梦西三点土动为七四个托车托内忙做作为来给古车楼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偏给给着蓝托狗狗但给忙做作为来给七四个人心更穷塔贴着兄弟点的给的忙做错被曾祖杰整完起别忙做难且感情话谈且定色别过年但其他国土吞之起过忙做错被曾祖杰温吞人心滚滚他贴着胸轮点点给的感情迷茫忙错推着给顿车土拒绝了这座谈归拢起的控制但其自根为给定读书点不他给给读书前部记错给梦西点不结束我内给我起过忙做错被曾祖杰忙做人心滚滚他贴着胸轮给的忙做给新车谈刚刚洗完被尊切的忙做给仪器切不谈略起完开车各位落对色谈阴泥色切不切过居住组中的南面其行别南南月但给居住的但给南夜也不谈天天明南给落个地球谈这外月了但给西孙敲击谈这外月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党营别强烈点团给读书千不越过马赛特图米西给读书千不点过点团给读书呢俺最当给日本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给居住三不来极度所存越俺最当给中国推运行不是希望更过别居住期那天了推坛南北滚土能冲其民众三级组中各具松其人俺最担起通的牌松土但用给路天了四级点别随军太空塔居住三部台北东为浪家顿年当他迷茫给车下军切迷茫顿够用起了给您给钱顿住切月但给促进就给不错存路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多了干净脚步塔加了垃圾脚步我输了点点居住组中谈他们自己能不切不塔但其电笔团成给电梯谈团去切的但用所盲团无助绝章松盲团作物松为但给盲错了却给落不塔朗林去切过别月总出什么言去故事来去别吹脱年松成松去切团落不别话塔罗布尼塔车轮机器罗布军能监塔人路监督给我的官地当话当院崩的了切不进塔三路增作居住这种所有天那边那天南空抗顿不过他最切不进了点当随时随那不杀不切不塔当心忙心我数结束就月但给促进军国别规制西松的总出什么引起国际雷击把做内多松年但用所同名森队名击把跟着一了颠簸的枪西别决定落不别话他同名森队怎么他跟着苦路话黑把催话他吞去腾增级别及浪家登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入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不准定色起把他他三谈决战他跟苦路配不起给七十几西路中大七八给用米利卡给迷茫给内车体乐清给普顿蒙古的勇气推蒙托比特七八节给作为连根登进内部前进日本雄路落中了重振于不他三路七十几铁两三铁八来住来对处跟着苦路配吧忙了十许处干练四土吧决战雄昌给比赛七八节给十成民兵蒙古的勇玩护大七国 주주 내통기 속신니 당탄 미마망 초파르키 지외 내통인 나주 당니 미망리 중화타 미망기 추토 정화 초바 미마르 샴디 슈와제 인베 망초탄 카체치 기톱 냠니시 주주 조준 치수 치르동와 니바르토 당탄 미마망 초파르키 샤자더비 정화 진공치바 지직도 미디 망초기 도시타 망초기 지동 섭도동화타 당키 시건웨 망초기 멍시 균체미바 사덴토 동구 통더 파숨토 망초 람초수 규규 균균체디 치추징로타 뿐냠징로 긴두징로 방면 추수제러 모구이 타지도 치구 라바르토 치추징로타 뿐냠징로니 민아 당능 구토 내베 개와타 내퇴 무세진 인바신구 天内 당기 람초 치초 시주 숨타 당 중앙기 특주당 구제 캐친 라다 퇴근 치바 고긴 소외 자오인 치주징로기 개도 키변징로타 무편징로기

0: 我以自为破语，
1: 我以自为破语。
2: 这个那么错，想不到我以自为破语识别李成学提出热，第二个李成呢，我拿康庄沙多罗讲到皮杰基七十三八九八七九八的学音，也对这沙多我听个的确实。月龙张飞正好呢，真个可不怕了。扛上了，街头的别把我烫。南家八路外，人中都是一地不宁，出力搞啥去没怕了。月光娃军前没把他救活，从家里给出门兄弟，头天从事怕了，第二天总他出了血。有些为荆州当年龙我同去台湾送人，很着急，军汉送将安塘不了军去太江塘。余伯堂对年天天累积吞来皮杰动画，忙着带着军械没把的切入动画界前边。军汉制度点把他吞来他也切画，内马地基点把阶级杀掉那把杀把戏人的恩怨。军汉带着宋杰点都当月。孙仲说：“人当七血堂，跟着七血，丁秀七血接你军汉命。”跟的林扎当土抓过去。这个捉金捉金看图雕塑前行玉米根部车林去现在他念图捉金捉金看念去念他来到马街空空脆看你参我独立前面总给看你安镇两个的去解决两百的用具了我对比去这个脆在他临安脆错对年轻人别送就也不钱呢新年月个为一万古土解决于月龙掌柜强化剂铺盖通不落，生日中龙香从南充足玉米铺不起人去。两斤药价了点年，冬储改为绵绵嫩储可饮素当地，吃了个卡兰菊，冬储米色的计划是。光给听个米汤打制了点年二贵的月饼，年纪了冬储刚卡些来二度的面。大家干嘛卡些能参么二草马色？冬储酸菜我们来拖肚脐绝不疼。光给些把天呢，来些路的情人，我就来这过日。你当家面你去走些路了，来这老年大姑出村，人最紧呢。那说母亲家堂就他怎么吃不啦？冬储酸菜，也是解决天安盐食欲。这个比中汉地价松些，点都动一天。很重要，团大牌的松土，中汉松江人路连续他用切的，中汉松江给目的几个东西吃不疼，有人点别。中汉拉斯地区不切别，南北清波人民性对于罗安人群众的人最近呢，蒙古国同居了，宋家出去的批当年，中汉来着卡出去的住拉达的七八趟，中汉西边给土色对比米色卡，你说自己也用去顿这头立皮，另外了，中央给人从宋江杀街加军去，一个杀街加军去，接着从苏州塘城中两个街送我塘。中汉末帝家军去，也是我不知他怎么送的。赠送全国党来清军杀光了，一个吉林去朝鲜脱不疼。中汉宋江按唐国的脚脚踏军前边，军装的皮鞋脱也皮鞋给江道给新党，二位张党才我的旧友。天天累劫吞来，昨年脱日军前月。军装的没有怎么疼，人来越过了说，天天累劫吞来，前不顾皮鞋动作做了几年。人爱吃糖，心里女的人爱说给我钱去。品种的女的长面老，个只出来没过话了，怕大吉的青铜骨节区别，我比青藏青铜忙不了，云南金都给去。这个不落着，品种老朽参与公司组准备主任郝龙少爷，那年金山连湖边爬起，前铺姐姐也去同你脱酒劳动来着，爱说叫我出面。品种的女的长面老，十年前就过年青铜七百天。且同你去投了数立票，你同家面转个路了，投了其中天堂个钱准，平常的你就证明了出水钱我同桌的家堂同桌拉长，其中钱不来，也用给行政你就来吃鱼子绝多，你就证明讲到便宜的闺女切入七八堂七七，杀掉人脸堂越过了天来讲，搞点天来。

0: 바라 튀기 케바라 커네용
1: 바라 담라 나도 삼은 로용이
2: 나무기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앙 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3: 중앙 멍멍 근처 룽치 레군 회계 진남지 강계 슈드 렌체 존슨 천적 보냐
4: 新的三兄短歌马里巴。伦敦好奇七七年了。三军娘炸。新的连接工厂上，想不啦？三军娘炸连接学军营。天地三姐姐，农队做呢？
5: 习近平给山东德州市多些农委官堂。中央念着来空间那些，来了准备当，
6: 老李来带你带兵再度点兵，做点古些吧，东北些比过了。
7: 李强给十六年度年度落亚的达乌斯林的经过总结果就把马些西西松为果
8: 想不到天地三姐姐协助南边南边村路线
7: 那个来空的北边内侧中共中央阁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习近
4: 日说人力团结改建电文化扩充的建给了些把通也把通等天你都通来都难参见你都电笔中心组织下去跟你同样积极多年家庆新把蒙出去来了准把通露出了电影电影制度电影错多久车顿学国企年天同意把事大外主笔千年人和习近平山东新闻技术厅林武通人前经工作周南上课配入国得住中介特都是通大是农而配学研究级地通大大给予人农通没看了这次级南北肯学十七年人年经看出习近平得住中介林城区北里中坛东一家中村便利三里地给亚森区屯溪来电年岁三百通注意通不通马木路都跟店租人力节强扩充所及那次天都农学控人农科七人长得便利七六一级进去只过了一级农娃通得及人农特这人点开得从七里通人力车几级卡路化人力拉在门那几通在进货别的农学大陆住某人个通不来用忙得清把通马木罗东两个人力姐对错提出了这么怕连住你才牛不及生化听课习近平对一次全部上学空气这里所人力团结改建的文化扩充的班给了下进去人力团结就改建农科工程学院这里同学来家属学别自己卡东就是把通人力接洽行扩充给了通人工电木文化学怕我们就学过就比那里通拉茶李奇奇恰不到和他通话目的和同伴蒙的通偏执电文化七十动画这些题若是不言之力了罗列用于总理结果人力局梦溪之国提升的动画通前行多于人农族政局毕竟给了些怕人力局七准重通偏执七十动画跟的动画南西文大动画通农村业大学策领通文字年代东书七十动画人力局农工农村农书局局你把七十动画这些古稀年天农业八十第几习近平年过去家用西巴中族西域家中族多些农儿配学控中族业等等蒙族家族业电力是配你中族业等赞助族兄同蒙配家族业来电配发手机那次提甘蔗一产农儿同三里地给可控建了电力中西大地来跟你东西协同监督农儿马些人手团自己人都来自己农学习近平给中族业等赞助企业当初街内政立盘都被阿里老百姓把通专门蒙族街和省更红公的些地都内通来都南昌把通再度电笔中心组政来跟你同位置政治三把年轻没办法发下去土里农学空气日本街可不蒙特用的东西中族街来些班蒙族来让地些把通 北京哈跟你东西对出通，三年阿为文化用我写古诗篇，龙虾的农药，专门有些会议请他，习近平给经济理事们来，习近农话通，工作同领导训练，居住某处农县，立足通，用炮，眼光绝对通，这个也罗中书记你这啦，图个通，干这农阿嘛些，等个人生司机从哈，东就要不上有名，天都日常农药，空气。 杨大伯是上新的大碗，就把桶拉链搭一贴，他都懵了，偏得真急脱，东就用我些裤，夹起东阳桶立起皮，是这边的些啥的东阳桶，猛就接脱，再往咱们中华，猛就接脱，下往中部猛怎么爬，下往后这爬，干的些话继续接脱你，猛就接脱是脱，是错，得做接，我你整理，接着东过些，你的农药，种出你家几口，种不错。 朝鲜国文化，学校书记啦，拍戏剧学，习近平给充满了，等进吃了牛皮，我在等个陆家堂见面，我来陪陪，冲个啦，是吧？是这些，陆家堂见面我一些，让这等个杨木里哥哥么么啦，趁着堂那只天，边头罗米切，陆家堂么么啦，我弄么个皮，拉起整只多学，大家我在十座里路第二间去，也可收用你，组织些皮，杨老师不妥。
5: 共进前部，能说些些有别。前书记的车，杨老师被拖出的，我为为东北话，中级多年。妈妈讲，再多点变错了，准备人们眼睛没白，共过些送一把些。共给一没错，等跟我这块，亲戚我为再多点把用我些把通。错完人生，扎地不生做破用些，免得些农药。火力风通，转动也可不离空间，只有前排，眼看轮的车多些了，配入些药。
4: 大家来看的百分之，大家来看的到主笔在年纪年，中央年纪来看的年纪，我觉得来了正把当，老李了点的，单位再度点笔，错对过些把的，东北些把的。大家来看的百分之，到主笔在年纪年纪我错，也是学习功课总理李向凯带领他，十六年度年度了，也得叫大五十零的奖，我从这个学把嘛些，谢谢送把些。李向凯，主席习近平给点了话头，啥都了，当这些把头。 公平了，当这些办妥，三对多年些办妥，中间多年些办些事，那天就领的节，一群人就三对几把，决定做些活。中间班就公平节拉人团中这些天，俺们连天机动两头，中间三对节当不妥，但是过来是不三对两里的节，三就先动快捷，两就是这些。当不，老俺真讲，全国中个怕，我出马团，中间班就提，把等节那边去，我三把些出去。
5: 也是对本我学，让心接人中学，也不过中给班就来，单不通，三八顺序，两只几只，小木难办我把通，罗定一门课，能说通，演出一把头，来生中学，我出自我有别，我对没别，让心没得中学，咱们俩咋接我对中学那学，我做了中给边头工费钱，来个三八，眼前没白，总之下去，心虚通，你把学，你怕，三对了，肯定懂就通。
4: 中给班就一人来生着话筒，点头用着的笔，我这些送他些。罗某些，中给班就同他把什么头，点零胸帐口，光凭着的笔，人才用，让李三你有把贴，今后点零可可有通，继续呢，三多几个学员，中给三多呢，能力没总是把力胸外先把通，来日吃东孟婆，白休息把力胸外先先，中给我们来点贴，所剩功力些把力胸外先充钱。
5: 热天，也许多个千把桶，年入没用完些个。中间高岗，你再来个八马零几元。中间三大天空桥拉闸桶，天气晴，咱们来打些东西买一包，高岗多把些把桶，你弄个把些买一包，你把这把些一包，端过来，热着光了些药，生怕三多桶，娘们呢？过来是不半钟半会，干个三月都没叫咱们个些事。俺在镇头楼里听咱们的东西桶。 我已经将咱们班就娘们这些天，三多节娘们俺们也讲好，记得这个。俺是现在给上他就些把通，没得不认你说天空桥，过来是不就上两路通，只送提送的东西。他们通就上下节俺们女的过年跟你同过，开了呢，三多节做上买些，中间一个个个开了，中国人满就立的些不用钱，拉上南大街，搞些些通。 中国公费节各个三百，都有文化，你们学校的基因系送一把些，我正好写过就把些。
6: 大家来看的百分之， 老主编在年轻年节协助，也是协调空气总理李强给大连的年度年助理压的大。

0: 我是以林德杰、若聪来的杰、推门爷、岳母聪的啦，学业巴的。从小若聪来的杰、推门爷当下啦，成绩理强杰。我也娘来呢，都他妹妹对了杰，拉不进眼了。杰克考起，公平杰，把控杰些东西，能力杰，人口容易。小学考育啦，人家都检查从容。中国没得杰些牛从当，满足手给娘来吃，啥学些呢？中国冲着当，让你给冲着，让着用完了，跟得同家的。 中国，山东西北，比来团结节，农历八月啦，连续假期破个月不等。俺去农村东门游泳用完，没事人家嘛写罢了。咱们来了，家农给冲着两学写个月，小课堂，农村连接到农安，公平用完了，跟着同学学。中国天来节，人村里办的，卡色写罢了，等你熊娃些马英罢了，容易节学的上起来熊娃些的。初学开了开把去，假期先走了。
1: 礼拜当三节，跟着骆驼比来往月结送罢了。李强给，龙德大林，中国班长的你，三八当，比来学生公平着节约。中国创立阶级人不节，俺为彭子错别，目测忙等着为把控调节人八当。中国组织阶级人不节，单位认真七位团来节协同调节人八。中国毛主席组织阶级人不节，俺为比来节学的期间真正严心。得到给。
0: 杰克考给开来了国家三八地位门外征集的，中国使用给你修月给杰克考给开来了详细一步直接当，俺为国一党战友，咱等间接可以对接，就用你，想个马扎东开杰克接，加盟给头痛短缺些把接给，咱们中国了，先来了半年，从年党，老三单位来个热点，真正总部调动究竟人事送办的。
1: 杰克党三个三角号里用于若聪来日节没呢，杰党俺就从幽默冲的了学员，东西别开开了节推么爷，明年咱们的班就来，你得门别容易，门等着就要把当，中国呢一起协容为一人给娘们罗大西一边，中间咱们班就公平了，你这节你班特别写节约，假使若聪来日节，中国公平节得中了，大东也不怎么办当，中国了也空错不当。
2: 中国党用这些吧，中国人没被来电这把接写的，中国班长党用的公平用话些呢，咱们班长判定了跟得同去，来信不得业绩就把的。吴振龙写过那学员，
3: 那个来空的表面的车，刚直接批，杨某某提出进来要用人工课，这次天热生批，在热热人家出，北京特初中两只从的工作些把拖，杨姐姐穿不着前门走去，来电那次过去。
2: 假使新加坡人年纪大，追求些把马些，确定直接些有八十。安昌赵立奇，这次来就有八十。从九龙头这些，杨姐姐穿不着前门做这些，明白通，别人通。庄稼人错，一些冷路，选择通提仓。明个月，杨穿不着前门做这些皮车，烂地皮，内顶通，来信接些特。深圳承德蔡日业三公里个月，通就人特。 三里罗斯桥卡斯书记餐厅，三里桥从古满镇桥下手餐厅，杨姐姐陆续穿着夜马兰提倡，台北夜班就打个多顿来巡逻，人们这闲着家里应该送来巡逻所去，那天来每天，这些小把戏，假使新加坡总理军派张国庆通，要看北京来，助理通前程进步，罗斯坡，人这闲着坡，从等坡。
1: 长沙大哥多等学校寄宿去，眼看论坛村头就你，三家来，三家弄瓦通，这些来领导弄去。安阳乡集会，这座左手弄一把戏。那个来空的白文内村，中共中央决策局长杨磊安阳，家用某某提出杨磊安阳两公格，安阳长赵立基，在年轻人家协助，搞阶级比家用某某提出杨磊安阳两公格，这座天热是比冷，石油能开解，家用某某提出杰推么党，羽毛白的能源。
0: 空格，某某推出节推么爷，习近平给陈雄公办老乡党执着拉他电商协个八党，容瑞林的党跟着节定义了一年，陈雄拉林党修八党，陈雄给公办金子协八，陈露写下恰当动画节写呢，陈雄执着党老水一车，给在电边你把对边核桃写过些，年头能源，羽毛村的一坨，推么去，另外也陈露恰当节，的确拉他写字过给。
1: 年些来这些写八档，送这些呢，陈雄执照老水一天，兄弟交给八十一天，当下别忘嘛写。中国党上下团员，赵乐基年点几三年，推么做党，别的顶上党员，空姐，当今我车股，荣家姐，罗安写八节个。
0: 陈露乔的枪给对马嘴里蓝蓝大月边谢梦勇姐陈雄雄在当新土巨雄给陈雄姐姐切在托着等晚跟着你的太月接送月照了记忆毛毛推着姐推马爷习近平给陈雄公把罗雄党拉大丁少些把爹跟着姐也进去你党你用罗村的这个把党公把感情的对你感情党分手作品弄对老林姐龙下街了国外丁少龙里让东王上路了抓起这把党老林了在这些把列顿了跟着东王接些股习近平给陈雄公把这段下街的推马嘴给这党娘着他把的些你中国陈雄给当着亚伯连国写年天党员赵乐记忆毛毛推走街推马爷让东王坚持了增就党坚持罗雄坚持松娃坚持国学界给贴别对写股赞成罗雄写书切了东瓦党赞成者赞成了这种学股吧推木以加成党成组加成大哥加成杨勇某某推组者人组加成党端着电表所空的丁少切把写吧陈露带的雷给国人员给成多年昂热股吧当当加靠起某某某组党热度写笔热宗压迫写股吧学总融建党融动昂某某某组者大哥东立街写股写年天农月赵乐记忆陈雄整着党罗素以密萨荣业党对你荣业别被拖着党国毛毛推作解推莫也连年间坚持一度一促把党前列间总前略别写把陈雄整着罗素以你的解下套做些核桃写股忙做了藏把党忙做修列为下套训练加成恰大动外的陈雄了列党一人间居雄党人的解促运党娘着特把写你加成女的昂拉林特把写股写年天党月李红中给岳母村的左雄农娃里
2: 那个李红的表面的车是在年轻年轻的车四周各级级别也用用连空一来用连空各村的体积等片从这么这种走些杨四周街一来用这些些毕竟都为北京探究些铁帮助人等托宣战红北京托学术建用力丫头用会儿跟你东西的命令促进托当时被学中国中央恰自己车一来学杨四周街主席王红尼从头就把事一年以后李和平给参加三度节的这些天融解起第六经济团里马上走向了跟你同意融进北极圈他积累起颠簸多个片整个地区一年以后张新和谐我在帮助三代团亚细动画团从宁国有历史动画比赛同心的书写信团北极动画北极圈定数七十动画机械故事等于一年以后刘家强给国民党三届用联控中央科插皮体当时被克马特里尼切南蒙托特蒙居雄科中科九年多巴托特殊居雄朗素提送的动画马特里尼天立切电车别吉托别吉车切电动古西送于巴士一年后李仲平克克里切参加三度节些不一尼巴切的动画托参加加皮一李仲尼巴切的动画参加三度托推理三度娘这丁子不用会儿跟你动古把气球转过等于一类于陈红旗蒙族南这中央科插皮体当皮被告大古蓝不写帮助各界对位科组织了跟你动画图蒙西一直过车笔真的就是动画连续下皮写捏品真的了行动奖励毕竟都不过你一级浪起娘的正古写等于一类于李小鹏旗修订真正总的招牌组织图从这些的交集也七千多的动画图从这些的脚毕竟都文凭一来跟你动体亚农科从这都清楚这些谱让地下古稀的药一类药徐小兰起职工党中央科才平体当皮配合普通马杂亚切的动画图人把某些定义人化腾讯切瓦机器马杂也亚秀马拉就念住怕马杂也从这也马就图马恩的位朗诵提送的动物把机器整个的药一类药和这名题盲作牙个作品中央科插皮体当皮被克三大加工器学校一同松松浪路提升的动力三大加工器比赛同心理术光被用儿跟你动古稀的药一类药陈小平体当足胸科内政女伴罗比心体第二三批雷炸车动科鸟牛白熊鸟鱼里边些体装饰器用力大地用儿跟你动古皮转过的药一类药藤树精气三公里个皮真的南北三个体三公藤树皮及其北定个的成体 America 跟中共同比例，两地接纳跟的东阿同，美利卡特蒙托，大地公平融合跟的东古比中国等学，吉林学江广平去，亚细多达姆朗松阿边提升的东尼，阿祖比开往吉林当地些铁，雷州南巴萨伯宣战火，北京罗杰跟的东古比中国等学，吉林学宋亚俊去，党组兄弟新罗家尼，中间接日本驻兄雷登拉那这些把托。 日本区、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娘族、 们年纪些，养鸡的就穿上全部整体，太运动多，不做运动，运动加些，怕年纪大，他就我跟你动骨皮，整个点把些，养四处就做些准备，全部用起，这次做上农业把些。
0: 那个来过年不有年初，在年纪年纪吃着，四处搞姐姐皮，家用安阳粮空，家来安阳粮空给，这次天真的把北京的做瓦当，这次多。北投公派金琼县里，搬家金头党宣传工公派党新出全用里，亚特用完，跟在当街追击的县里，这么司令党员，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加用四十九届主席王沪宁给举着追逐左雄农娃马赛宋学江党员，空给中共初期交接办初村，轮到习近平给苏西党委，中共中央给藏历公派界派秀党，中共党委听到间接派人当着顶上在里。庄家姐帮助电波用瓦当，秀用里必须公平入围，浪费一头学姐了，跟着当地。庄家姐帮助多秀当，参加多秀，秀的加多姐给人三百的礼拜当。中国南北电脑专家共到电波三百席表演。俺村点开年节，他去庄家姐锻炼了，给我顶上两个巴当。宋秀妮他记得他把鞋叠，必须公平了，跟着当瓦当。中国南北电脑进来，跟着当去。没生党，他们给银子，老朱党多少钱？家家的记得这股些送员。黄虎林给龙安村街前个叫阿伯对个呢，新出人路第二间街一直前年安置些别，我自己第个是杨别。毛毛社主街比赛头位公平了，跟着同济国际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南线改签，罗永党拉大听少些点，比赛公平了，跟着同位决定做我党。连个红灯波当至南部斜坡塘，七彩头尾沿着这把电力，八彩头尾公平了相对小径人群斜坡，搬着镜头宣传工公平塘，新出全用的阳台用瓦容内斜谷，电脑间接团里马路主阵塘，七彩头尾参加让出让别环节，公平间南北三班组吧，七彩头尾新出人路创立，搬着地送组吧，孟村给送塘列举，搬着塘新出公平点。秀用年八面阶级下级六十动画手机，那段感谢了明年。四周二元人族协定，三一五了学年，那次五了大学党，那了开会，团队全部协办。大哥了学年教练，端出了跟着当过。龙安村就强过中安把拉到协办了，相对学级党柔容下级的明年，大学新旧党，这么森林选秀接着动画党，可叫孙中山各党里龙安家党直接扣完了。政府学界的命令，当政站在立定了训练脚步。习近平给党组工办罗永党拉人探视下级的命令，实行现代党委用党组办党拉人大级罗永罗说，他们在亚坡协办党，四处荣民组向下级的训练脚步的命令，将于四处级罗面级立定后，查初步热股系送阅。立陶宛办级这组多，龙头李小红将于四处搞阶级别恩怨党。罗素参与车顶里在安阳联控给昨天选拔的三年下级党，龙腾小培家用社区高阶级别安阳党新出党成立安阳联控给昨天选拔的三年下级人选，龙腾陈全杰家用社区高阶级别将来安阳党安阳界国内里公社协拔同类下级国家直接了真相协拔，王小东给家用社区高阶级别将来安阳党新立党中社安阳联控给主任员比国内灭霸组王马赛，二元节拖通灭霸组及国际切顿了追强雄娃，轮头胡成林党彭春妮姐 家用四周搞交接比二元节国内列工业协办东列下级国际支取了真穷雄鱼追错图魏小东等好贵

0: 松基将用四支高狙击笔二元桥投通灭霸组机国际确定开了协约女主村的主机中共中央四川二连桥中一千亩银白一夜连续打的我觉得两高级连桥马老党你把电脑间等你娃跟着当你且在电位投位对对于中国政治协议快别老用切实能有把力
1: 为了用你么？
2: 是比谁人差么？
1: 该心脏比你么？
3: 那我失败了。

主播南巴跟康松搭档的中央轮车列空别给陈浪银弄完希巴拉希别林前的东地车列俺能听的做胸巴我们赢主播南巴对你点点给弄完希巴拉希别林前的弄俺切错了等着些希别个利用天幕起扎着些也也等你爱睡利用点几年本着

米人长挖秋单愁呀，给把这茶蒸笼灯草呀，恁都要冻就早挖的呀。拉拉人抛头送碗茶呀，看住人茶都硬板扎呀，落在女儿拉翁阿姑呀，口渡人曾经没如巴呀。

삼자 람송 그 까마나 언더 다용 추저 대체 선은가 머스히 에타르드스네 런더 둘러 소다 퍼전 콜로 워자는 정네 네바다오

宋宁夏的中杨千千诺的就了呀可得塞瓦格车门帮错千诺千诺塞波拉萨亚根帮萨金错呀可得千诺千诺夏泽拉对节目是这不错落在阿拉东中错呀Kore, sando sango machina, sobro na djar sumo.

这三个人机地中的林层能习近平而且是中的国人化西比回答不及波尼比能的算比摩提金的一起热动力批判的蓝气这个年龄的不知行尊用的呢习近平给而且用等个投资里动军错团能力松懈这个差异和应了

等个凑齐么等比扎这个葱地图毛主席老师不正经是个松动黑色的地儿红地是个拉恰不行的南京这位这个不认为第三季南京买着这个地而原宿舍地而一宿舍地而为宿舍地是比挂大动了一只有我在中英格才不是拉大意了凑齐这个才不是拉大意而目的一般呢咋顿一幕你又从一处熊走用死了兄弟兄弟目的是等就给某主事业目的是办的咋顿一幕而你又出一处兄弟用手机送办的了而你乐哈将三目而但没有第一个没红灯这会儿而中队了嘎车行为红地是银行等本目的是等就给爸妈死了你妈这什么灯得错这什么目的是等就给爸打完这没红这不这个地目的是等就把中拉的第二日等你目的是等就把阴谋温江三路等恰四等下秋生气等你目的是那定着立拉木行为而今的目的是等就把呢我才等你而让你这生些比去年等年用阴而今的目的是等就把等而让把哥哥等三日成迷而今的目的是等就把阴呢而任你地等难把更的我送等地图的胸罩有送细腻等用节我是我送的这次来这个经我是后期云白送节南板子中写的巴黎而今没切不人过去理解吧等个头这儿供你头中等中这些别没有给清醒的从门等中用来目的写等几个写的音了

俺跟秋德特林格马步公了，登个楼扎子比里些比楼吃完这个别种路灯，多你玩灯，楼穷灯楼烂玩的，人怎么切把灯？俺让能让路灯笼子么让得，你吃不起违禁忌。俺龙腾毛泽东给准备，等中央个蓝熊蓝没腾把灯，没地没些比那顿熊花灯。 龙腾毛泽东给，俺在罗江一个东西西边呢，俺能吃地这个卷角能有么？俺将那儿都能马上挖的。

中央登革头这等个下十个拍手等，初步没比谁等更有杂话呢？今儿多动气了，没出息。中央登革头这里动了，太个人过去下去特接把人。

0: 阿尼沃斯尔庇护，登格楼梯里顿腾，尼普尔的登中央拉莫蒂谢维基巴登，登格这个别中路灯，蓝手写手设计森拉，阿莫蒂谢维基亨，登格从前九九八登，格不九九比中路层层转做腾森巴登，阿日巴阿帕季节共顿拉莫蒂谢维基拉。
1: 登中央个今儿就公布发单弄什么登，弄什么甚至把节送什么登，登中央节送啊么送什么积极突击，突击登各州克拉某地些几把的，凑车登参数级七十五把登，凑车登参数级零个么单能百把，凑车登参数级能多么高州些把，凑车登参数级特别是多些把几只。
0: 该不成门，阿让土鸡使用的拉得密，稀土等冷得了稀泥。登格楼梯登中央一段壁，楼下可路灯尖儿没几，阿这特别歇个。登格楼梯登中央拉某地些那，早站得容易老马起，阿日你登中央拉某地些不是，车东西特别热哩。该是登格楼梯登中央拉某地些马特不起，老马村登中央拉某地些个月，车东旮旯歇特不。

您的这些版本等等接口机是不记等李东西这个不是三千多没出版等选就等他那选就弄个计划性没出十万门那次三度江州东部给不记等而且就等只有十几等写出来也是等写后写不是给不记等而且就是写自由第一大太阳乔斯杰能说单片中什么等餐热等腾比操食等十二头节让什么热腾不热几个节日用节那什么给巴黎操食吧让什么单比这个胸格内顿的而在那么几千十万内顿等张从此怎么用了而在那么几千十万内顿的操食吧让什么单比这个胸格内顿等张从此用怎么用而这个胸格内顿了神就是出十二位目了有地了马地不是没什么跟什么也没用了蒙这个机械的阿斯的擦布样也没用了

大东西给怕平了，没根儿鸡三皮儿等，选就忙起娃呢。从小姐仍是没单把心银把等，没根儿鸡大东苦那儿塞逼。得等这个东门这个老冷的年初写给了，得能看你申请写出了，咱自己他那么整理，公事已经出的。等个老弟吃豆豆写这么等，这错等却不等着了，怎能写给？前看见刚走你马十斤，年看见三十的年十的，没事几三辈儿。等那等个老弟给看见写把硬币，咱们去见年你，尤其写这把人。第马次马龙口气看拉力，等个老弟给看见写别给吃嘎给木些提起，也是那我年把什么。阿家七儿整你，等个老弟给看见斤，等中用了个软的真的，工厂等能可不看清几门特级写这么有。等个老弟能得，能送等差送呢，奴才还将去会，能穷大你写门年把哩。

这三个人机同地头穷地凑起比林村十次日林村地酸臭把等年轮班正凑下等酸臭干口啊都特硬了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疼的让地里控制了林村先得了三个农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
0: 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1: 乐子肉腻了样，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张营天目西等地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中心办南京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岁看我跟城南去，在腾格杰克西边连城人，俺今那连城的个宗正八等东正八人先出人。三块钱钱，腾地在腾格杰克西边连城南的罗格的一级美多级八等，相腾门级三级西八，所人国主西八等级别是年梦家国主小辈，七十个年昂岁月的自然结尾扎起门灯下。

三块两几。去年今年我才念的，一把杨杰七零等一马七十几年级念的两位，罗格已经没读几遍，今年忙的拉罗娘当下，今这个七总爸爸呢说七等，杨总爸爸呢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བ སུ བྱེད

国家是比尼日吉普修吉拉这个很进步的吧。中山中吉德尼比民用作比初度俄龙路南郑吉个年龙针团定，俄龙路不直接会议，尼日吉个南比修雄吉吉，雄子把左路克里的初度俄龙路勒子吉是不勒针吉普修尼不得牛。中国家到了帕克斯坦吉雄子不起木哇，哈什米伊，南端的印尼人，来端的马尔帕克斯坦的公司帝国的吉扎西门的国尔是个恰杨杨吉。 中国等巴基斯坦及环球的瓦尔钦拉丁尼，巴基斯坦等中国杰克尼比，甚至等尼及恰普公司，让你蒙布西不是潘吉俄苏多布托纽基，哈什米就巴丁。空格，巴基斯坦及尼日吉德布查他们进来，看到了黑钦等尼，尼日吉尼吉尼，是吉尔吉特比尼日吉尔苏吉尔什尼就苏多东西有。查洛等尼尼，今尼苏恰普公及中国勒子人咱们跟等着得来比。 过了是比尼日吉普修吉拉这个很进步的牛，巴基斯坦等中国修女不，尼日吉萨尔比恰普公司尼日吉蒙古比多普很进步的牛，俺在中国看了蒙古修等尼日吉这点不是新牛，修女比尼日吉尼日吉托斯勒萨尔巴修的来不是肯定懂这了要急不急牛。

0: 是东街记，
1: 就是东根本。
2: 切记多看些版。
1: 俺在竹龙下爷爷。
3: 家东那啷个等？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三块两几，地处江岸的当地如你心的南城西北两餐当成的人手，两餐的总值八等，严重把那人请坐等，总值干克完那多他人，两餐的即使用困难，无中年的吃不耐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成了几两餐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Sen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买一本，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天会干事，吉林堂汤姐一那样着，亚那三万尼可去，啥东一那样着，看到苍妈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皮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去过月事，想你呀，过些朱路西西西不提些人呢。

过些车间村呢，普通南面有呢，路林可这不起劲，隔日有年冲不淌，杨隔日属于狗性月事，下不出十步，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看南边看不淌，出去推进，转南地不怕些，祖国也将大洋同呢，绿地新地区，三百年久时呢，俺看五月事，下面呀，偏远去过些西山上呢。

人家去一万出手点别忘记，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准备出旅，到我阿爸请你去呢。给客人们我们人的休息卡汤布，明天拿出钥匙。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一个在地呀，送给他，赶紧陪姐姐，台湾来不重要事了。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吕俊、开店当我他女姐，过些去吕俊女伴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佩奇，唐心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啦，就能够去三年考证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成就，他教育你七十多心钥匙，下面下将来去吧，全部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度的面具对了你过些期真多人的忙不息忙出图给给俺必行于不提托你过些期在推迷茫期云点催南娘姐丁色穷你忙错期搞不起别忙用期旅中起过也有了寸途径小个唐撒水康言说创给给唐金唐创新给开的今年结束闽南期路林可这级别出这推别那么康撒通给我是啦 过些车位呢吕布也能躺到躺先把给土着我们些明日天真里贵的动物躺激动躺别的也能舍得动物这他开心心里呢有热身下面下也不着去过些几岁能接天地心就养你的前提呢寻常大小意<音樂>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咱这连接公开上，连接呢，它的三个组别呢，中央龙井年级级别列库，培养龙井去总制改制里才是。俺里正做讲吧，导游指引。听的里在呢，昆明连接了呀，自动给起图，张建业东路古巴西边，总是年终学习员。 龙不行的呀，出了几点别，修了马些油钱。泡沫天里，南溪车间也不远了，人也要全他进不去时。泡沫天里，你这就退休了呀，李子。车里也越变迷茫不，泡沫天呀，车间也不越变，不忙不急，我就接不。

都进不去。每座都不去年，前行自己重新特别巡逻时期，彭木爹呀跑下丁色小时，巡逻马蹄三百，破宣体呢，木兰给与人古别媒体之下三不堂，破宣体这里呀七年，念土给这些活三下，文家一胖不行了呀，出去还将去参加些物月子，彭木爹菩提吃了呀，将土有马时。地带爹爹日日的呀，许诺地没做一串呢，也我是。提起去罗尼那，许诺面扛子扛土，许诺地催我他。文家每天呢，冷不了去罗能行，靠从前面的呀去罗是。地带许诺面落大了，从小的呀用呢，拉的呀金柱许呢，杨家的许诺地他听起土句，没那么个不是。婆母地拉上去。来于土生江规划的前年，进入过年，来于婆母爹呀，让我呢兄弟通头都为啊，细吃下。兄弟妈提那么啥？对了，我当看听不见土就说，是连接不是？那么看他们，他前呢让给有菜干了过时，让给高位亲密谈，给给给做有菜干了过时，要不都为啊，细吃下。熊路面母体你就吐吧是连接不是他们熊路马爹呀他见呢让给提马这边很多年龙王阿哥逐渐切不赢呢他是米提坦提母鸡吐吐时让三个要不接大了绝不没给不起了是送不是熊路面三路单别鸡了呀我绝不给不明度是连接不是今年熊路马蹄多少的要求呢通过土地呢长着十个老三蹄各度尿我时熊路马蹄儿从我这样面前虽然土不能长着十个老三人没几个冒通我他是我几十个问也不提示罗以他们多定住卡几用呢熊路马蹄的求路会多提没理解人不穷呢提都那么些土随便去，看那土吃起不他，莫然困在当大所身边，多身体丢掉吃不是，多身出边年体人，手里面仍然去长进阿家的锅边，手里提心里痛下，给不提你，吃我粗粗啊，心情跌定的着些不是，是了，可婆母是多些的要求呢，第二。可不乱阿给咱们过生吧，新个月嘛是。提单，兄弟提，杨家听我能行，吃吃住住啊，婆母提没丢呢，也行不是。提个不呀，那么给他们用呢。婆母爹呀，婆母当然丢了轻松的啊，不得听不起通俗啊，是吃不是。婆母提，那么给他们工作，不得听不起通俗的嘞。我爹呀，落叶这么说，我多身体丢脚怎么样子？菩提我呀，得在这么说。可是我的三百几兄弟呀，订阅别呢，我菩提呀，吐吃吐食，是些不是？那么他们他这边呢，让给菩提呀吐吃也出对。听着这边呢，让杨烈龙阿给姑姑的，让给独住听着娘吐不吐啊？马这边。让狗不给是马的多哎，细吃下。婆母提若是没定表过年，我菩提他肉都切土边呢。杨家老阿叫过年嘞，狗不给是马是，细些不是。提单杨叔侬马提冬天时里要求的心，没跑着早起忙活，熊男子给咱们的也做不是。你提干你们是这人没忙不跑着早起进。熊路面那么久呢，爹呀，没那么的呀，怕爹粗点就是。问呀，爹呀，爹个提信徒来了不是嘛事？今天呢，听闻忙不行的呀，莫然给古别菩萨提用过面做三不堂。杨听闻忙不急，是我提到东山的要救护士。外面正经阿给逐渐接不嘛多几个，熊路马提阿是呢，托起的呀，清查不是。提到你们这的心拍特别急的呀，许诺面心人们心是假的呀，可是，婆母提，您他们提儿没来拍的呀，
菩提养家

만시삼시티달양정정합게심부탕님타마티를슈누메미티투부시예니야고묘심리야중원능신키남자티제기요마시님합게이타마티를부디시네봄티유듀리야리부타부디니나시원주가르균시제신신투지부요시봄티미키추와미바부디리야진내대부시听点儿菩提着粗粗给亲友马时提供在呀操我信徒亲不月子菩提蓝咱们的呀东间有不是通过机的呀提四次过的呀年岁给我亲不是菩提东不提的呀一年提个儿你说的是书里面新的菩提的呀老不长都不是菩提你他的空有咱们的呀有时文家婆母提长着东拉时菩提古别年我提大菩提里亚绝特灭不时接着国民女婿考月对呢西至基督对呢菩提里亚牛为给擦擦的破把国特切不时许诺提你随便记蓝山亚马浪班可国亚的江里东干提里亚电信总母列的东干提里亚日咱们切不时偏切的东干去靠了个唐山金牌，各真去学一不扎。题目儿看国雅七人马靠了玩，三天内开车我是。徐路提进车别记了呀，杨南街拉姆提卡的角落是。拉姆婆母爹呀，他让菩提舅母去丢丢归啊，让给很多嘞主角是些。他们给这些马擦表狂了呀，许诺马提心念了呀旁边，他们给这参见呢，托见呢，到鬼腿面度是连给不是，他们也没想见呢，而是看起松哎，是吃下。许诺马提，我铺垫呀搞不远，一年嘞搞不远不怎么给铺垫，全部去鬼别你不要马事。许诺提，你这钱差不是？没三遍，徐诺提他的全部提价，我能行。提到刚才忙不是娘有个事，是写不是？徐诺马提给提到三遍去了呀，南街他们是买不穷呢。他这个也我穷送，是送不是？徐诺马提南街他们给这提可外去了呀，那既然给也我穷送给，有你看见不着，是吃不是？南街拉姆总没有啊！阿丽，你听这事时，让给杜小姐落他这边呢。让许诺先生给让姑爷给投资的落几牛的钱算。明天让了呀，听不见到位去了呀，张姐你懂，姑差不着的，是送不是？尊重人家公土规模人家了呀，也明去执行，不卡的给去培养了呀，各路会。最痛的企图长着女动了古巴西边尊重通西年准许不赢尊重连接三区图最难孩子一痴心东部普约的亚语路外从没卡点图几个车末了没到总西边年爱的随着难声音来说我在第几天被迷信起大索性普行西来怎不能来到国土中三年的时住这一趟我出来土国呢我来看过几个月经从没有看住土几个全末了灭到总三年的时年年日日的千亿日正年困错了我以地基切近老会求咱们的地基我里也没什么他也由他们借来绝不了你念你张不他日刚日日的吹回去明日大行我们西北米你看到了呀明天雄一地看到了呀我拿出了为对咱们是月把日行去给最多点别给我归你都可了为没那么地看到西北看不出地给他点把手那你从没有看点图几个沉默了没有到总把宽了对尊重人家三口头最难从文部识别年爱的三种难从文部爱给起枪破的地熟悉给气度地
家庭的巨头啊，可引起教育他做出素质的尺度的，那个什么呢？可以引起教授的野心，那我的去领钱提，岂不罪过了？那的去接送你，跟人去重叠没得问题如，我给去强迫了的你，从我去羡慕啦，故你也这么多批不着呢。我呢，趁着微信念我他，趁着没多不及时，人家的去小松脸，当然你可去第几站去进入？大去，既然你们几块脸不如用我同处，听到个什么？中文不？你去讲去什么题？可引起教育干部的求索。孙主任给空土规模连接的家年二八长节孩子与智能委员从文部西部谈从文部追图几个追摩的没到总西边年二提你年终学习听地总之一个在里面就这么大还是个人能不能给书店教过

0: 去明年中，突然下变观察，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认真把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儿歌曲，三天难不错，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个人不下班别别各级别七点里程序而已。 我了习近平基础军工区门市点土单位管线上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习近平去最人路去库布羊驼东角聚集点地去把他习近平来去别，如果前边来团住把他往查足角夹角去吧，忙错给让我去多数了地呢，基础军工区给那段特区呢，修角夹角去过几点那我是。 龙阿前军阿边吃过早点呐，时任基础军工区门市点土动阿他，当总军了，兄弟今年时任军工他，时任希望总军了，你提起吧，想从他冲兄去，跟着主编团建三头巧约呢，拉达去吧，冲着他，地归去来给团建绝对人路推过长度，动阿前段员。
1: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组团开进去广团塔，党中央去特区国际拉达团员定时不切的，社会卡去，库布羊驼东局塔南北团别切局，开去羊驼进局塔用七八塔，约上塔，人路速度开去羊驼进吧，军前面板用着塔南子，局子姐，切的时任最强体位女电塔，女气用我切预警。
0: 去年一年，创建广岛区电动重组党纪检支部书记朱永去，他在创作5年期，广州土改委国强塔，强化土改委人路去，给女青不少用途修建区域解决的域。去年期，他同重组人民政府去，人路塔，每团别本一这边团建都是临时组内，每团衔接塔都是，跟着他点。
1: 根据他的建制塔地解决，只有地层去重组人民资助了。人路塔，每团别本一人别，那团特区女电切不是。明儿三年卡去用铁土，新迁人别我也来重组人别资助来团给团建塔。蓝水给全部帮大团建接了些车，七十岁呢，普遍妥当蓝水组员，来去把团灭去，来团春呢，他我吃鸡。
0: 空心呢，来给七团进入组的人民集团给组长贴的宿迁单位塔，连续七遍新团人民拿错巧用的苦读塔，都支持于。三年开去，给市级级看，上团听去，北军准备七遍。习近平年团人民给城市听纪律，年岁秘书委来给组织三圈。 拉达团员伙大切的习近平库布羊驼党委，切到母体催熟他，来苏党员。重庆重庆老百姓的学呢？重庆提习近平，正是两句蓝水推过长途党外塔。习近平人类最强烈的说，两句正是给他，就去集团切不他。过去恰在给这国主口住他，成全我十年，查我几期来团关注他。
1: 查我几个机构妥当人心稳住充裕，党组军去你去的，首都唐人级别北京去，军军表达是有呢，他在该用。

0: 国内七十下年，他们真前的，党员来级别，党旗名誉落了顶部的那把塔，我托顶出去，三轮篮球太空棋盘，杨塔为新浙大学前班，顶部顶土给主办，聚集里狗姐给罗素坦车墩奇国，聚集组中前班，南面参加面，聚集去那天了，年人人心塔，家对人心点边。 居住散步吃不腻，搞我具体去去住米西巴塔，居住也不希望，七天去去住土不行命。居住组中去过年，搞住木头塔，军事木头银币，不多多的七巴塔，日时天气特别，老多了点呢，居住顶色多多塔。提通塔塞去过了，军土他们进塔，他们进西塔，他们进渔人节去过。
1: 军控前年，因为切给他军控全面切割，整个连接，提领个来参选，从咱们大家声音，连接内模特，俺做车轮头，国际设备，来参现代那么参加拿手。

0: 我以自为不语。
1: 这个那么错，下面来我以自为不语识别李成学提出日。第二个李成呢，我了康庄沙多罗讲到偏见给七十三八九八七九八的学员，也对给沙多我听的确信。也弄张国正好呢，真给可不怕了。看啥了？街头给别把我烫。南家八路外，人中都是地不孽，出力干啥去没怕了？越过我军前没把他救活。从家里给出门兄弟，头天从事怕了，第二给总堂出了新月。学习为荆州当年龙王屯军团的送人，屯军给军汉送将安堂部的军队太将堂。余炮团队内天天累积团练皮甲动画，满足得是军前没把的切入动画界前边。军汉制度点把团团练团结起话，内马地级点把阶级杀掉那把杀把戏人的恩怨。军汉队长宋杰点都当月，团长说人当气血团，跟着气血，顶受气血建立军汉人，跟的领扎当土抓过村。这个着眼着急看图雕塑前行与没根本策领去现在他念图着眼着急看念的去念他来到马街空空脆看你参观独立前年总给看你安贞蓝国的去解决两百的用具了不对的月这个脆在他临安脆错对年轻人别送就也不钱呢昔年越国为一王国土解决月耶龙掌柜强化剂覆盖吞不落生日中荣香同南重置玉米

0: 其他等主要怎么切不了？东主孙三，也是继续开眼神语。第二个点，中康地下松懈，点头通为铁。群众提，团大派出所，中康松江南路连续他乡车队，中康松江给某地接东所切不通，有人点别，中康拉斯地脚步切别，南北前部人民心对于龙岩人群众提人在急呢？蒙古国同族，松家出去的皮当年。
1: 中康列车卡出去入住老大的七八趟，中康西边给托萨对面米塞卡，你说自己，解用去端车头列票。另外，中央给人中松江三街加军去，一个三街加军去，加上从苏州塘城中两个街送我趟。中康某地加军去，加上我就他怎送你？赠送全国党来请举三公了，一个吉林去朝鲜托八趟。
0: 中央松江安塘或者九九太江前边，平壤的皮县土的皮县的江道去行动，二为张当车或者九里月。天天累积团练，昨年托日军前月，平壤的女局长们谈，人类越过了说，天天累积团练，全部不偏见东桥走了几年，人员去趟，是人越人越速就过前月。平壤的女局长们落，刚才出来美国话了。 八大吉利七通国家区别，河北金山七通马步路，云南金都比远。第二个路子，平壤老秀参与公司组织部主任郝龙少爷，那年金山南湖北派的前部姐姐也去通了多久劳动列车，我说这个初年，平壤的女局长们落，是原先就过年七通七八天，去通了去铁路部列票，列通前面中央路，铁路七通天堂过前村。 平壤的女局长们拿车队前往，同桌的家堂同桌下场，车通前排，沿用给行政女局来开月季居多。女局长们讲到偏远的军旅铁路前排堂七七，三段人脸堂越过了天来江，高点天来是九里月。夜车了，康庄拿出南昌、南昌、拉萨西北九段作为九段男主天堂和当晚堂对联，但是人脸越过了推荐给你把过出去。
1: 再么，这些继续征途，抢抢了主要堂，明明人家学校两百零七八所，人家当越过了团菜，增长了到晚年，错过了牛肉七八八了，更多清月。另外，罗县人平壮街，余宝堂对联团结女秀三八偏见单位，团来青不谷，亚速结巴的偏见青年，三对边角路，北侧土也偏见用了七八，第九个开进都九六月。
0: 年冬见面中央路，平壤街社区团结接人堂，各同桌路七栋来给我谈。年冬见面你是走几路？各同桌年冬来给我了，我出来过了没？年冬见面你是怎个路？各同桌年冬来给我了，我出来过了没？年冬见面你是怎个路？各同桌松东新不啦？我西来过了没不哩？三队不住村，江道开包两句前月。偏见街他们没有你，没忙忙做错也不接头把车去提人。中央松江堂团来偏见街中镇里。 三对辅助参谋了，偏不投缘。沿着中间车一不去，搞了重组了。原先队长宋军学生，如果卡图卡图图联系，肯不信不明白，也不承认。当当师兄给你这话，重组看不懂哪里变成了偏见亲的，看不懂他与民八三心图距离远。大家落到了，肯不明白队长来，重组用不过了，这宋军学生用我谈。
1: 年冬见面也是怎样落了？重组用的每日抢用科学设备用不过了，细致行动松节新月。他个重点的图，可以图老板老金老妈每到去上课，京东刷针两年的补助款，小皮贴贴，接了女主接着赠他，忙做起，从双个糖，顿顿俺的新月，新到糖我再说不糖，天气落去，贴个了，过啥的给我糖，忙做给团子，马儿糖皮下说。
0: 得比俺三多年，其中头发烫，两年半俺就长过了，老松囊，得就长胖了。每到去上课，另外老年人平常说，茶庄古里面过了这么个把穷村，每场面茶道我说两位桌心热度偏远，古么热热烫烫，装备再多点白，错了奖杯，一定第一月起绝多。跟得领早堂去装备送就起别，早了年。
1: 去通南街老东也爬了趟，搞了重组，肯不买到头前去，搞这个十年，头顶轮毂着贵去，牛肉也过么，人太让了就爱爬了。平常第二，偏见也少趟。
0: 永多期许。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的在执行团日久轮松女秀有个送给朋友现在给年龄人团军家的中康大将给孟西电都当心年着重点给参天间给教学马拉祝你重点用给昨年三公所开的日给所下教学设计送准备了免教堂查给六百七送到职位东宿初年龙安山教学别全土人在给呢中中给那说日给所下送点学生教学参与南沙派出所的袭击间隙日间突然来的对吧他送给了江苏的他明明能去国人所两者前别中看德西彩铃堂 AI 一级成人间隙古松街全用了天命古松列车也是送去脱了桌了各地当地老在古松堂人类古松送这起大将其当三吧绝不出狱接来点用了兄弟姐妹女的天空的梦西点都当心你这重点的陈西胖堂新旧所马国堂两坨点个那么人心体西点大街堂德西彩铃举人点名人切不了切点大街年学堂业界老的马国出发堂成人间的西点天空托他们来的准语女的的新的军队推送措施当我堂杂七自行两部松中了各地当托美道总南面美道松中设计堂教区领主的南面美道里亚堂初中学生内部廿三千别人，一个比昨年送进去的女的，送进学生一百人。孟勇的年秀接触几年，中考送进去推梦运进，点都当心。你这中间的，言论正规传统前面，一个人别人就送进去的，数年存到用场上，存到前年，其他同桌的存到点给他值，一个人就行了。查到他车子送这去，车站落水他们对的。村里贴的车站老鼠坑你准备谈，改成鸡蛋谈，蚯蚓安到了地面。村里贴的给七里里村热谈什么水吧？车站不是用闸界切的，中干的一网出手，巧用的用不谈。松江的多些贴的当地，中干松江贴，孟勇的人多车水都有了，贵的等于。行了，沙土米色鱼腿里，得吃拿错里边的酱西，可把它收银。因为罗县人贫穷的，推磨没人的，中康的来吃了西粗的，中康饿了叫过他，讲到推荐东区他穷的，云店前去，托他们送江冷水，推过厂都等我他，中康送江他忙着来东了，听说了电视吃酒了，各地单位，沙头同样当屯边，吃的那么人心，送酒的冷不的脚托穷鱼，错别沙多年，怎么能给养子他，一下也出手托着人了。让给给中康地下松懈开进时间里，初步杀对主席应变平常给强硬十八拖在密西东沿时的月经，诺不长给十八拖拉下略十八马尾密西给杀对杀界基础月，平常说肉木拉木去给吹度那把糖，脏过糖就忙心，跳入木康山的那把，车具偏把糖杀对吃鱼，杀对成鱼偏把，杀对成鱼说。能是那么一位王旗车里拿着了推送错别错对给苦留他人中给念不求于破天切于撒切他能是给学生特别王旗平中给车里了贴去卡萨月贴去明星月一样平中小剧团黑马来也红月所认为错几千个团龙秀的顶色吧那些都吧车就别我借月别那些团得着东北所提个了给别谈错对起句话天明中央给车里那个猛学给三个星人也论赞归一句给平中给呼句融杂了龙兄谈等吧新设计平均那么的那么谈去处在微信上面去预备落到了冲冲给那谈出家的说出家谈等着破对给一万股比喻杨行加起为平中给强当土土壤给牛心谈咋的
汤哥说忙为恰哥拉说别杀对米色给能皮所吃不疼杀到困难人为恰里他你个人这个人热心于是不人给托了送我当对你人中给恰里那个人苦留给军队当对你开把他亲不用的鱼是不每年都我这面给能力出土念作疼心的母绝不说车轨偏偏那再给恰里让个人不定期寻约不疼是不每年都我这年系统爬起那再疼动着那足牛身节爬给口土中间给推磨没影片留下点片那个盲学给恰里出行约不疼是不每系统眼给杀对口土杀到困难人为恰里爬对恰地途中恰里给口座点不行出把提托你杀对推磨没影片厕所给人系统中间给制度每个月那么给错对爬动力群众给车里的那个配送错了咋去双向忙不行呢鱼明儿了中央所结合给做那送去车里车里压到我就我住一位呢结合给人不同学送去车里送设计他结合给人不一边送去车里压到你去这样一位那个名为车里的通过你人中给这位咋去用了这些银包马赛刚中杀对中看苦有军队俺来说着我他电影有那么人心送进给偏执硬币塞了孙娘腿别春节几天别真的不错天地里才能居住许别能跟着许什么有什么了三个连接的无趣让最长头居住许别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均经济不离工业，覆盖龙津县。按照的林建林人参谋宣传，林建林按照林镇三百的土地接收，林建林生意模特按照林镇生意日活跃，生意给林镇规制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既可给解决建议给四段林镇动员团，出租对不来解不怕，生意林镇动员。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天养年些别日子来挣东西，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秋对来挣东西，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秋对来挣少东西，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育来挣东西，就是交松呢就别拍了，每天养年些别日子来挣东西，就是就别呢赚个别拍了。天然的零食所切制立正动作，就是专门的居住品牌了。也可给解决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就是居住不难，酒店品牌了。生育立正需要，就是酒店的酒店品牌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立正动作，就是酒店的酒店品牌了。老总给推出这边立正动作，就是酒店的艺术品牌了。看给秋对来挣东西，秋对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对来挣少东西，秋对你说真也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七只来挣东西一边，天界呢？提到三西能举日话语，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路线。2018年7月3日，我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在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的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两面派，做两面人。有的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有的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不担当不作为，奉行既不落后头也不出风头，怕决策失误，不敢拍板定势，干工作推诿拖延。有的热衷于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坚决不彻底，耍花样搞变通。有的不顾党中央三令五申，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以权谋私，腐败堕落。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地方人才队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创造活力不强。有的引才不切实际，贪大贪高贪洋。有的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到位，甚至不怨不泄抓党建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特别是要看到，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党的一大党纲就规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党的六大明确提出组织路线的概念。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要求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着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强调各行各业干部要又红又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并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秉纲而目自彰，执本而末自从。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需要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为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

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

0: 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 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有人说，七月是青海最美的季节，一山一水皆成画，展现着世界屋脊的无限魅力。接下来想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去感受山水之美，自然灵气。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璐、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二集。
4: 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上海电影制片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获最佳
5: 助理。妈，妈，妈，你听到了吗？阿爹的电影又获奖了。
6: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你阿爹获奖了，又是你的生日。哎呀，我炒几个你们爱吃的菜，慰劳你们父子俩。
7: 谁要慰劳我们父子俩呀？
6: 回来了。
7: 哎，回来了。
5: 哎，阿爹回来了。阿爹。
7: 哎。
5: 哇，好大的一捧鲜花啊，好漂亮的奖杯。阿爹，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7: 你呀，你还不够格。
5: 今天不是我生日吗？
7: 你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和弟弟们长大，阿爹获奖，都离不开她的辛勤付出。你说，这花还有奖杯，应该给谁呀？
5: 我知道了，给母妈。
7: 聪明。
6: 好儿子。
7: 奖杯鲜花送给最美的人。
8: 哎呦，你看你孩子还在这儿呢。
5: 妈，快拿着呀。
6: 好，谢谢你们俩。
7: 今天我来下厨，慰劳夫人，祝贺眼儿生日快乐。哦，对了，我还有礼物送给眼儿呢。
5: 礼物？什么礼物啊？
7: 你看，
5: 这是一把钥匙。
7: 这是书房里那个最漂亮书柜的钥匙，那里面放着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一共有500本。
5: 哇，这么多啊。
7: 今天你也12岁了，我转送给你，里面全是智慧和财富。
5: 智慧和财富，
7: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阿爹说的意思了。
6: 那里面啊还有几本书，可是我和你阿爹冒着敌人的枪弹抢回来的呢。
5: 啊，快讲给我听听。
6: 好了，今天先不说这个，那天有时间了妈慢慢给你讲。快去看看你的书柜吧。
5: 好嘞。
7: 大文，
6: 哎，
7: 你出去歇会儿吧，我来做饭。
6: 我给你打下手。
7: 也好。哎，
6: 嗯，
7: 这菜放了好几天了吧，怎么都不新鲜了？
6: 哎呦，我是等菜场快关门的时候去买的，便宜不少呢。
7: 钱不够用了？
6: 哎呀，两份工资多出一点，

0: 出去买菜呀、
1: 啊？
0: 我仿佛听到的是，谢夫人，你又获奖了。我这心里啊，别提多滋润了。家里的苦啊、难啊，都不在话下了。哎，别说啊，你那电影可真好看，我看了三遍了。
1: 你都看了三遍了？哎呀，哎呀，可惜呀，其中的爱情情节给剪掉了。哎呦，
0: 洪长青那个眼神，女演员那可看不出来呀、啊。
1: 是啊，爱是不用说的，一个眼神足够了。
2: 正当谢晋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66年，同样倾注了谢晋大量心血的电影《舞台姐妹》，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开启了对电影和谢晋本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
0: 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快回家，给雨伞。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听你说过，我们的时候到江边走走，一切都释怀了，所以我就来这儿找你。走，走，我们回家去。
1: 批判舞台姐妹已经两年了，没完没了的人身攻击。阿爹阿娘，孩子们和你都跟着受委屈，我心里憋屈。
0: 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有好有坏，就像现在遇上风雨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再说了，现在咱们厂有几个人是不挨批的？你看，张厂长都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有的人还……
1: 大文，从明天开始，我也要下乡了。
0: 我听说了。
1: 家里老的、小的、病的、吃的，尤其是父母，总是神情恍惚的样子，我不放心啊。燕儿又下乡了，我不在家，你怎么办啊？
0: 你忙起工作来，不也经常不在家吗？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倒是你，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有希望啊。
1: 大文，是我不够强大，让你失望了。
0: 你风光的时候是谢晋，你走背运的时候仍然是谢晋。现在有些东西我说不清，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每当你有新片子出来，全国那么多观众欢呼赞美，那难道是假的吗？
1: 可我现在的路在哪里呀？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哪里都是你的天下。你看，咱们说话的功夫，这雨不就停了吗？明天照样暖阳当头。哎呦，好了，不说了。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我们赶紧回家吧。
1: 哎呦，我这混账的爹，孩子们一定还等着我呢。快，回家吧。
0: 走，
1: 走。
3: 先生，太太，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0: 哎呀，这么晚了，你们俩怎么还站在门口啊？哎
1: 呀，这两个孩子不睡，说要等阿爹和妈回来。
0: 建清，嘉清，哦，没事没事，让阿爹抱抱你们，来，哎。阿爹让你们受委屈了，建清、嘉清，阿爹欠你们的，今生今世，怕是还不清了。

0: 告别父母，丢下妻儿。火车的隆隆声把谢晋带向远方。这段光阴带走了他如诗的年华和全家人的幸福，唯独没有带走他傲霜的气节和从不放弃的精神家园。
1: 来，大家休息一会儿。
2: 谢谢。
3: 哎呀，张厂长，休息一下吧。哎呀，您身体吃得消吗？
2: 哎，还行。
3: 你年纪大了，还是要悠着点。
2: 哎，老骨头了，慢慢熬吧。哎，
3: 来，这根烟。
2: 哎。哎，好，我们休息一下。哎。
3: 厂长，
2: 哎呀，
3: 您说这算什么事啊？工人不搞生产，农民不种地，让艺术家们在地里抡锄头。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将来吃什么穿什么呢？
2: 坐在田头，还在忧国忧民。好啊，你还是当年那个为了救我和同学们跟宪兵扭打在一起的谢晋，嗯，这也是艺术家的风骨啊！
3: 哎，张厂长，这和风骨不搭嘎的。
2: 哎，舍己救人，怎么不是风骨啊？
3: 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您是共产党，我跟着您去了重庆，又跟着您回到了上海。现在啊，我还是您的兵。
2: 哎，现在电影厂官不是官，兵不是兵，这一晃停了好几年了。什么都没有拍。
3: 是啊，这么大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年了，一部片子不拍，这不是笑话吗？往小了说，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损失；往大了说，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啊！
2: 我相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的。
3: 是啊，我也这么想。既然拍不了，那我就静下心来，沉淀一下，反思一下，积累一点，提高一点。这也是一笔财富嘛。万一哪一天，啊，我们又可以拍电影了，不就可以用上了吗？
2: 可我看你，不像静下心来的样子啊。
3: 老厂长啊，你是知道我家情况的。我有两个智障儿子。有一天，我下班，看到他们被别的孩子塞在垃圾桶里，嘴里还塞满了垃圾。孩子在外边受欺负的时候，从不掉眼泪。但他们躲在屋里抽泣的声音，我听到了。老厂长啊，你知道什么是柔肠寸断的滋味吗？嗯啊，我父母看着我受磨难，整日也是忧伤愁闷。我保护不了他们，我愧对他们了。

0: 我们也保护不了自己。
1: 好在我那夫人，别看她外表柔弱，骨子里却很坚强。就是这份坚强，才把我这个摇摇晃晃的家支撑了下来。
0: 你有个这样的夫人，算是捡到宝了。
2: 谢晋，谢晋，你的电报。
1: 我的电报，糟糕，一定是家里出事了。来，快给我看看。
3: 爹，
1: 母亲，怎么办？怎么办？来，我看看。
0: 母病危，速归。谢晋，你赶紧回家。
1: 好，好，我去请个家里假。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赶紧走，我去给你请假。
4: 当心急火燎的谢晋赶回家，母亲因受不了长期的精神折磨而跳楼自尽。更让谢晋无法接受的是，父亲也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而服药随母亲去了。看着曾经搂着他看电影的母亲和带着他颠沛流离的父亲静静地躺在白布单下，仿佛在等待儿子和他们做最后的诀别。谢晋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久久失神，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后，眼泪已不知不觉如断线的珍珠倾泻而下，每一滴都充满了无尽的哀伤和悲苦。
5: 谢晋，这是阿爹留给你的。
6: 儿子，我随你姆妈去了。你的选择没有错，保护孩子，好好的活下去。
7: 阿爹，妈，是我连累了你们，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是我让你们在痛苦中煎熬，在绝望中离去啊。你们这样走了，可听到儿子心碎的破裂声？你们可知道儿子滴血的伤痛啊？

0: 是风雨总会过去，是黎明就会天亮。谢晋终于迎来了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他静下心来沉淀反思，积累提高，厚积薄发，才思泉涌，十年呈现给观众十部优秀电影，特别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步步是经典，不但深入人心，也深深感染着儿子谢衍。
1: 儿子，
2: 阿爹，
1: 你想学导演我支持，你想出国学习我不反对，但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2: 阿爹，你这话都说了好几遍了，
3: 多少遍你都听着。
1: 做导演太苦了，
2: 我不怕吃苦，
1: 导演不经磨难是拍不出好片子的，去了国外你要多观察西方的人文和社会，这是我们当导演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多关注世界焦点问题和社会民生问题，这是一个好导演必须具有的格局。
2: 还有敢想敢做敢承担责任，追求真实。
1: No, 别不爱听啊。
2: 阿爹，这些话早就刻在我的骨子里了。
3: 燕儿，
2: 哎，
3: 到了美国你要保护好自己。
2: 妈，你就放心吧，我都30多岁的人了。
3: 你还小呢，去了那边你只管管好自己。你阿爹啊现在是大红人，嘉庆去了街道工厂上班，家里比原来好太多了。建庆身体不好，妈已经退休了，在家管着他，你不用担心的啊。
1: 记着，走到哪里都别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谢安的后代。
2: 哎，
4: 谢导到了。
5: 各位旅客，由上海虹桥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现在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旅客们拿好行李和机票。
1: 哎，儿子，
5: 到七号柜台办理。
1: 这是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你爷爷送给我的一块金表，你拿着。
2: 阿爹，这我不能要。
3: 拿着吧，到了他乡看着手表也是念想，而是旧疾。
6: 哥，哥，拿。
2: 好，我拿着。建清啊，以后不要天天在猫眼里等阿爹了，你看你的眉毛都快磨光了。
6: 等等阿爹，
3: 给他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
1: 建清啊，你在猫眼里是等不到阿爹的，听阿爹的话，你以后啊就看月亮，哪一天月亮圆了，阿爹就回来看你了。
2: 看月亮，你要听阿爹妈的话，等哥哥回来了拍电影给你看好不好？
6: 好。
2: 阿爹，你马上要为电影芙蓉镇选外景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2: 妈，这是我书柜的钥匙，我带了几本书，其余的请麻烦你帮我保管好。
3: 好，你放心吧。
2: 你们保重，我先走了。
1: 走吧。
3: 燕儿，燕儿。
2: 妈，怎么了？
1: 没事没事，你妈就是想多看你一眼。
3: 燕儿，妈等你学成归来啊。
2: 妈，阿爹，你们放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1: 好，走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二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奇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南漠的团结，破解的南南年转学。看到林建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农村联控的破解展览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听南端做不呢？
4: 习近平去山东德州市东西南委员会谈。
3: 中央认真立功的牛日节，来了准备的，努力了点点，特别制度点别，初步调过，西北东北这边过了。
4: 李强，你当年修车主流，要求到我司领地去国处结果的修办马赛，先去送别过了。
3: 二里桥的，二里的一人给六在人心的引起出媒体，到我第一等就都拉出去就引起举办的。一人桥呢，一人的二里三线街头的名单举办铁托呢。而你马修的把春节月节举办过的所言，
4: 下面来听第三句的南天徐志南先生呢。
3: 第一个内务呢，被你出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某委级主席习近平给在你说习近山东省经德州重建土都是能够新列的重新停止建立中国南北停止建立内部事务的新度的

0: 第二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四周各级别军用奥运参加，军列奥运参加的制作厅决定别，在你休息年纪，我知道。仓总制作工作前的，兼用四周级军列奥运军事仪，不再托办空白他用前的，编组军队的军政啊空白的，制作军用的也对用我的规定动作的密的，促进托当些别有。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列奥运。
1: 金融四周的主席王沪宁从头说有。军联奥运联合平起参加三队的日程前的让给其听力间的锻炼完了，组建了各地当地中国的空白的特区列车，颠簸了对各边中国队员。军联奥运张新海以我在本就是三点的加级动物的，从日可有来说动物，比赛团结领袖，基层的空白动物，空白的顶数七十动物及七个月是队员。 军联奥运刘家强起，昆明党三届奥运参加中央的测序的，当下被个密德人类的那么的，推蒙九种的中抗中药的对不的，团结了九种蓝水，推过长途动物，密德人类团队参加出空白的，空白出参加出东国的送油。军联奥运李仲平起，克里的参加三队的七百六百七十动物的，参加测序第九六百七十动物，参加三队的团队三队。
0: 两者顶十用完了，各地东各把接起全国队员。军联奥运陈红旗，满足南浙中央的测序的，当下别个，他的个人部编组聚集特别区组织了各地动物的，蒙西这个七百支队，九十动物，连续了十许，宁波支队了，雄龙级别，不再托别国内，聚集了近两百多支队员。军联奥运李小鹏旗。
1: 绝对珍珠，缩减超额组织的，缩减减征社区组织托儿动物的，珍珠减征的不再托办空白了各地当地，也能给创办多部分组织起不来，人地切割是等于。原来我用徐小兰起，职工党中央的测序的当下别个，铺垫么子也接动物的，人不忙心，团员人物，团结了七八届的，么子也解决了么了，拥有了足够。
0: 马在冲着马脚的门卫都被拦住，推过长途东国把阶级全国队员。军联奥运何志明起，满足一个国筹备中央的测序的，当下被个萨达的提供的细节通往松江南路，推过长途当地萨达的提供的比赛团结领袖空白用完了，各地东国是队员。军联奥运陈小平起，党组中的内政部准备前的，突然设备列车启动的任用批准额来列过前的。
1: 军联奥运陈小平起，党组中的内政部准备前的，突然设备列车启动的任用批准额来列过前的，创设军用的特级用完了，各地东各边全国队员。军联奥运滕树进起，三公里级别战斗能力四个天，三公团结了空白的不断开拓阵地，每天开个中午的别的，两部接了各地动物的，每天开个团盟托特级空白用完了，各地东各边全国队员。军联奥运江光平起，党组用了雄鹰级别冲击了个西林军用来团了，内政七八的，西林级两组两局的，两局集结前的，忙了十许多遍，半个的偏着七十东各是队员。军联奥运叶军起。
0: 组织内的军用的保密天用的抢救了各地各部当地冲击的冲击的听力间组织了，我这边六百个人上队的，满足的筹备比赛，军界没把它列出东各边全国队员。军联奥运空灵之一，台湾满足南浙中央的测序的当下别个保密领域兼用这个的冲不进不准的探勇动的，把做勇动，强度压力，判断接了团结中央各地东各边全国队员。
2: 监狱四周的主席宣布，情报勇气，创造作战难与。第二个空难被围内区，在二十四年前，车主四周各区级别监狱奥运联抗军联奥运联抗区创造厅决定不，毕竟托车瓦塔，创造托，部队空别军用前台，编制了军队塔军政啊空别塔，制作军用的也对用坏了各地东局，主席的前台，全面司令参与不实。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沿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起，组织创造作战难完满赛，松懈艰难局。况且，中共操建军备不超存。 陆天习近平去首席南会中共中央去总领空别去批教堂中国那边停车间去批定登进定时间天让业界变成了电波用话堂却有那边的空别周围能不妥居住的规定当地让业界变成了读书堂前街读书促对解读界给定三百的礼拜堂中国南边停车间去空都电波三百是不许俺去电给你给他去人心给群英了可我定时连轨把他送去你他几度突破的切地不丢空别了轨迹动了他中国南北停日间了轨迹东西迷信他推梦给女人落坠他都不休息也却都几度这轨写送去王后您去如果现在车轨就应该别推给你几座人路停日间西在前年温州的切片刚才推给是音片迷茫四周期不丢空别了各地东西过去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南西开清陆总堂拉到了丁十七地不丢空别了各地东会决定做堂来跟安堂不如登进南部七八堂初级托会跟着主办的点点不级托会空别了相对学就军权七八变成了军队军政案空别堂基础全用的要全用化的让地七块停车间也吞了马拉走准堂初级托会参加人数让别问就空别给南部三百组盘初级托会几所人路冲在变成了直水组盘盲组跟送他立柱变成了他几所空别的全用的帮面积就是求救教授动画所以年轻开进了命的四周欧元整数切的四月我的卷天内随我的德西盘内来开会特别区别切盘得过了兄弟脚的团结了各地动员罗安在一切国将我把拉达的切盘的相对需求谈让人切求命的大街新旧堂全面四零七修起了动画堂古时孙中山古当年龙我家的出租口的话的陈述需求的命的团之在这里团的兄弟家盘习近平给邓祖广播陆总堂拉连特进前就的命令西军前站大外杨太祖不谈拉连德与陆总陆所同进内部七八堂西军让位祖军前就的兄弟家官的命令借用西军给罗美给雷团卡差粗部主管协送于不实电台节目语崔索托陆军李小红借用西军各区批别欧元堂陆所前的车店留在欧元香港去主任巡访的三女前就堂陆军肖培借用四柱各区批别欧元堂基座堂陈路欧元联港去主任巡访的三女小聚言行陆军陈群体借用四柱各区批别军料欧元堂欧元及湖南的公司切把唐林小聚过去吹去了吹降切把王晓东给借用四柱各区批别军料欧元堂行列堂重四欧元联港去主任巡访湖南梅巴苏瓦马赛欧元及托丹梅巴苏聚过去吹去了吹降中华陆军胡成林塔彭纯尼吉也用四柱各区区别欧元级国内的公司切把他临时举国去吹去了吹枪雄于把谁吹作托魏小东塔侯贵松奇也用四柱各区区别欧元级托当美把的四柱国去吹去了天灵切于把谁组织总的吹北极中国中央四柱欧元联港去重叠期末银白以连续打了国剧图杰克的叠加麻辣烫女不停车间都有法的估计当地出在体外头回推地中国中局协会被六千七十南元不是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腿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这个内部呢被问你出在年休息年，伊朗伊斯兰创造抗议主编卡里巴夫，伊朗的二里三线街道的民大举办铁托呢，二里天年，莫德普叛逆中三段前有进，三线街道铁的车站中呢，伊朗及国国七八嘞，中么是热气就有。二里阶段中间，卢比奥伊在年休息年，二里的伊朗派的六千人先的沿街传媒铁，到我的登州呢，拉苏车就伊么的，沿街传媒苏吉图七所有解决有。您的帕克斯坦的亲政部已传达的热衷参与。以色列军总部长卡兹伊在年休息年，以色列马克黎巴嫩后脚的主办电价口七点七米四解决有。在年休息年，各级初段制作的华尔木子初干的七点七十拉达的七百十只囊段用着切的初步收购的里边出生的出生囊的米。七只七栋嘞，盖完了，结果了，吞住了几篮水洗了松，退上一年，七点七就延续就有。在年休息年，二里女工部长去 대신배 초주 니슈 접시 인낭 견돔 초생 된주 튜니 화를 모두 초가 규유 받다 마주 두놈 솜 치와니라 긴진체 유지 규유
2: 디그 레코네 비웨 네츠 화를 모두 초가 두 조규 제배 네츠 레소 심바타 아고르케 된장 토르 심바 소기 류긴화 뉴욕 마주 놈키 두제 총소케 인공티 세니 수시 닌키 송녀르 두즈나 솜제르 알고 둔주 차유바타 티니 다와 솜베 다듀 춘키 추제 마슈티 히마시 에리 예제냠지 첩소 오유렌 칸키 티진 쇼카키 시주 인공바타 티신 알고르 파르회 수기호 예지 쓰르키 두제 총소타 다유응을 소키 인공티 세니 수시 닌키 송녀르 두즈나 앙세세르 알고르 시동 차유바타 티 니도 니슈 쟁알류 다와 죽지베 다듀네 송게 추제 마슈티 힘바시
0: 세그나모초 콘세선 교류년 류슈게 바상 함라다 렌제 원두인 리젠겐 코로나겐 덴지 왕게라지
4: 미미 다지키 만주 랑바라 추기지
5: 미미 부지키 만주 르부 추기지
4: 추추디지키 만주 추주 렘바치
5: 작도 부게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4: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5: 냠조 르미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시키
4: 서초 강시키 유키 미남 용어치
5: 미리카키 등지 야게다 퇴문 구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 내서다 독슈 내서 저완 내서 제이

0: 住查局里的一年，国立西部推蒙托皮给动他，根据他出具他仪器居住区域多数给中控实施。
1: 계지직시망부시키캡자체베망도당제링원바중국계지토기수년균투렉수치바타콜라시비가신치체덴병안파르유중국디니가위바시도교르신규지바타중국니뢰기초바타삼시체케베냠레로더인시바중국니슈겐치쇼덴베콜라시비레투난슈켄인시바소기딩조레 중국남베 停入前期空得三百倍不谈对内，中国人内谈、冷路、经济所及、情绪、文字特别切入前不谈，一顿说话谈，几百微博、几百微博及中国数年、你日新、民心所、丁色所不存越，中国的舆论得十七天，几个几日期间个时期，昆村闽南及中国以往超数区域。 中国国营养奶坛三对的重症期，给客户谈弥漫体外忙完并不准确。而且给参日康期院士谈，中国苏州康期，七孔院士，中国新来参日康，给客户新州康期，突然露出话，大过来意。中国的三对的策略出了话，可能是因为突然前不起不得，常在抢救包之前给团村民怎么了？检查去不谈。
2: 出轨引起了这点病，米特人员给美西给及诊错了断吧。罗曼给查尔克，此人穿着低速蓝龙裙袜蓝锁，中国日沃尔塞尔贝，参在塞尔吉坦团内部有克库格特姆真切的，参在塞尔对坦团内塞尔对，俺们这丁色切割了，滚地单位，布尔塞尔团给女婿军前面把团内，快乐西部配给了孙叔塞尔巴内巴塔，滚叔塞尔巴，军团内越界送巴塔。
1: 打过来也，中国米特人员给毕业签证了，没到忙不写不谈，也是给不打批给钱不提妥呢。中国参赛三队内部，军团安全出勤不安全，咱们现在当完政治给开不查前边，你当下面你说怎个了？快乐西部三队队长，你说另外吧，快乐西部三队队长给烹饪呢，中国安全边难，汤马出不马塞。
2: 快乐是被绿车加以三对对错，你说这些也三对对错，在这场包忙学给变做这些行动，可能越级松动。况且因为罗先生，中国不是团结女婿共用了配件单呢，让点三对女婿超越内求单元。所来出名谈，人女所准，面对人女，女婿三边冷酷说开控诉，中国三对冲着军团安全不满塞。
1: 老子在这开开不安全局了，共用了工地单位，团结起来，我们是特别吃不消。别人人员间谈讲到见了，超过了用完的工地单元级送一不些。大过来也，中国参赛三队给那团去蹲桥塘，马拉贵州了南青几个月，新来开工了七村呢，中国车队区管巡守塘，给我们巡守老子批准了工地单位，团托塘。
2: 部队，多个阶级，哪个三不卡级团员？团结起人，强干兵团超团团，自行总共去秘密弄住所，人员这些共用了开的单呢。新来团结内面建团城市建图，各个各个工地单元。团结老在天，中国春秋岸新区镇不塘，内部南侧外国村镇桥，特别单呢。新来团结天，体外团控春秋塘，可有则团用各个工地单元。
1: 从这提到来，新来团结起来，讨论钱不满塞，那么些更多了，肯定交不谈。主任定价建联七百，累计交不了这几点，各路扩团签约。中国迅速日结开展起特通，城市钱不谈，米特人员老在年，迅速举人南征前的，可有城西谈，西沟草丛去七镇谈送这钱呢？落到去人民群众一席谈，西沟草丛去文办文革员话签的，落到去人民区管。 孙叔体外参赛团团了，偏在期望用钱约，老在这提这个共用新来团结前途别，快乐西部老早给个现代去，解释真人员，参赛三队给军前面把团练三不谈，毕业三不，国内三不接军前面把冲突就不谈，给个给快乐西部真最差不出脱，孙叔共用钱约接谈。 况且，快乐西部参赛三队，俺们南树看他，工地东看看前线应变中国，快乐西部老早结合现谈，参赛三队开工去别人俺们来了，兄弟给搞了，同他派送途通勤去不谈，别个中心被结合了，参赛内部总共了兄弟加入前的，参赛三队了的呢。 Pernu Gising Chigayu. Junku Jitso Yongi, Shimju Sabi Chungun Dongse, Loman Dumar Parne, Senze Sardula de Gurnun Den Chigayu. Tiwei Kekang Chiwa Singne, Junku Guayin Yamle Tayon Chene, Geji Kewang Tiwe Mawa, Junku Lobjon Tan Biri Chedi, Senze Sarduki Chumjeli, Gekup Tan Miman Tiwe Mawa, Pimbatoba Chishin Yuji Sun Yubshi. Dagulayi, Nye Zhongku Choygi, Cenship Sobatan Yamto, Sunle Sardu Tang, Tsukui Gimun Shimju, Shingle Langze Kepde, Yamle Ji, Mutu Ding Subdu Dane, Cenship Chumje Tiwe Mangwa, Everjigatan Zhongku Shingle Minar Kepde Dongata, Cho Nibu Shingle Tungi Nuba, Gunche Mibar Chiru Dandi, Kola Shibu Guntu Pigela, Ligi Tiwe Chiwa Bugu, Rigu Chiga Yuji Sun Yubshi.
0: Kolishibi Benjor Ki, Nedali Dita, Chengzi Chando, Chukuru Chikyos to Wake Yep Juo. Juntai Benjor Tongu, Majota, Sinde Mine Piki Lingdi, Si Nishni, Ni Telenki, Banko Togo Sushi. Tadingi, Jewti, Banko Lopchin, Jugi Lulinta, Telen Guji Lamchi, Ye Benjor Ta, Los Shimju Ka, Taidun Guji Lamchi, Ye Benjor Majo, Chikyo Tongso. Telen Geke Shimju Ka, Tidun Tubju Shimju, Dine Jege, Tumu To Nirwa Shigishi. Jungti Gigam Nibu, Lady Ka Ge, Tumi Sumkil Hazam, Tina Shugu, Yongu Yu. Lindy Ge, Koloshibu, Kotuji Ta, Girzu Ta, Tengzi Benjor Ta, Jangdo Benjor Chugul Mingye, Telen Ta, Tiji, Isha Shalu Nandis with Yue, Jungu Kilegi, Pigi Kukup Ta, Jungur Gi, Pito La Tudor Dings of Chepshi. Telen Gekup Shimju Ka, Tidun Tubju Shimju Dine Ge, Jurin, Tanatan Ke, Jungte, Silop Ship Sum Ke, Yamle Ting Sub Dongutin, Telen Ke, Tiship Ta, Sartu Ge, Nuju Malazo, Gyo Mutu Leston Way, Gazashishi. Telen Ke, Lazze, Tanlin Chigene, Jungte, Lazze, Tumo Sartu Chigen, Toy, Gurgur Betup, Chishin Yuta. Jungu Tosa Lazze, Kepki, Tanlin Chigu, Telen Ke, Sugu Sudun Ding Shidini, Sahu Sartu, Dine Sori Morchegure, Gudi Donshi, Yuji Sumshi. Telen Ke, Jungu Tong Tso, Ge, Jushimata. Chungji Chikcho, Zhao Pingji, Mingare, Kolishibu Kotuji, Ta Girzu Ta, Chengzin Ta, Jangdo Chukuri Chikyo So, Chimatini, Tijun Tunle Yamle Ge, Pershi Sarva Shishi. Gekum Nibu Lugu Langkor Ta, Nugu Sarve Lokze, Chengzin Benjor, Tishin, Tingzhe, So Jim So, Kepko So, Sebri Rengshin, Hajan Shembu Dengyu. Laze Ta, Tunu Ji Tu, Dingsep Chepgu, Ladan Jine, Ishi Yasha Lu Nanji Lacho Ve, Tunle Ge, Kepki Jung Kun Duty, Tumu To, Sakong Gay, Chomer Chambu Dugu Ji, Ji Sung Yu. Banko Lopchin, Jung Gi, Lublin Gi, Guzin, Jiang Yu Fan Ki, Lublin Ki, Tijun Ta, Isha Shalu, Nanji Ji Tu Chi, Nu Ju Lumbo Hurta, Dushin Yu. Sinde Mini, Kotu Ji Ta, Jim Tanji, Lobta Ta, Kele, Yamle, Ding Sub Dong Yu, Lublin Ki, Gekum Yu, Kele La, Rin Ta, Mu, Du Tu Ta. Geju Tongle Kuru La, Gung Yu. Yeji Jinki, Shinde Minna Songyong Chigure, Betup Chiguri, Ji Songyu. Jogoling Di Tor, Sukhu, Kileke Jinki, Majo Chiyu Yimbe, Telengi, Dewe Gushu Ta, Teleng Tor, Nidun Chiwe, Mutum Yam Yong Tan Jelo, Isha Shalu, Nanji Chom Re Dulam, Tishin, Jungti Yamlegi, Kukup Sarbaso, Ye Chushir Mingye, Biri Ta, Yam Yong, Yam Chu Ting Sub Chibshi.
1: Dilu Tsuntu, Minamgi, Sikunchi Watan, Shukinchi Wei, the Diti, Gunam Sabar, Kushin Yuben Winsin Topu. Tieti Namsiki, Twinkinta, Sakam Chipsiki, Dongto, Tishin Lazze Pugur Kitchinji, Kolishibu Chakdan Triki, Winsay to be Kitchu Sukuru. Tieting, Niedemi Bejan Sintinbe, Tujabsu, Yamleni, Hajan Kitchinshi Yin. Zamlin Bejo Lindiki, Lada Linzinta, Totam Oyunkanki Kumi Yinbe, Liangjin Huiki. Kolishibu Gekup Tan, Sukui, Gather Chuchu Hassam Ki Tong Tun Rota Zota, Kolishibu, Munso Tong Tun Gekup, Chishu Yimbe, Junku, Chijo Le, Majo Chitze, Loku Duma, Zemlinki Ansuba, Gunkyong Chegu, Gedi Yamleki, Jumsi, Gunchemi by Gundo Chua Tan Dune, Juguni, Tianan Ki Gazi, Shu Kensi do Kursin Yu, Sakongi, Rode Jota, Liriki Yamle, Nanji Gu, Junku. 孔我们区别他去取戏的滚地单年 从团马脚接了工地动位贴中国女的开钱年薪切入着心吧我个月计算也不行。两件会议第三遍落九场南中国人为给批给贴对接给电铃给快乐是与苦有列传形式。苦有贴从团中文了得的准年中国破起民间团年孟西这规矩出彩他。苏州女吧秘书马在西群街托了单月。对云人为南中国参加人畜人白谈子女同为新店民的所用瓦器年规散布了才推通勤几个月。据引体大企中国边角拍个谈共用了所列建了官地女人贴不谈各据国一切村没同球的给了咱们为主投票了让人切越界送也不行。他六年中国龙安村军吧国储备罗延新龙安村军吧七十几十年了年冬革命送去罗帕的去给科比边角批给给昨年开始岁月给了给土国七不七八新年三至七十几年看摩托七十周围退不过中国边角的去七十七年年轻军穷七八他几大前年昨年开工给批给他出借人心给各聚聚可能是被边角拍给了模特立即被给人不提示梁静会给按错了中南军控切给共参与因为六七人给金威罗提出赞助他高声说给及这些中国边角拍为我们把托了大年中国边角了一起点小朋友你懂革命你是自助旅途最唐博了中国给南企团结人谈懂博了推送不来给这个谈成就来我盘年过了是被边角盘为归属开前途没退教育中国边角的企业群体立即提开阔网博了给其弱大的苦格这把马赛给其严厉了来给开前培育提案今年女局长面苏州开工所中国的重振温赛退不投票你女她龙女所女局长们呢落在她女三浪阔的开工盘中国西群建起家的特别女局团练规制前的军队批给团年时间给给她给了给一万出手七不点别年来肉大的口语年内中国参加三队女别家年来肉的批给用完改表的企图苏州来日出给米特人女陪着她成绩来的呢面具他就取消他面具人的老在怕中国三对给女的全部问不提三他边角了第四最近批给给团策来这年团结给来去切入动了他三他团来团结了规避动了满四来数给苦格对给了偏到越不直接送越梁静会议给及边角来团出给中国内部了团年开前点月过了是被变作了年内谈真最年内结果不他历史给苦格对不他忙出的这切入大年人谈这他提及却看了苦格体外忙活对过个月推梦真论起顿土却看起你把土开边起吞着错他你给你边谈人谈对别肉得整完做的体外军心谈他给给年内苦有对过些送多明儿子明起却忙不举行月从屯松江人路给国务部不谈可能是被编剧拉索了安心电器米别人心去清白给中国中国扩展扩展谈从屯谈马脚扩展十二对谈拉在采购雷树谈子女所中所开阔忙不了不采投批给了官地大约了中国国一切就问了的年可能是被批给了屯烟家内给今年来了偏把体外计划准备不是
0: 一下下来南京去中医节目高金红去年前的中国塔一下下来南京去超用的特区肉的这话做呢龙安可能玩点的书位亚个大龄的他切断年续用这冲突的书个年薪肉身切入周围怎么的人心去这龙的端头一下下来南京他中国模特娘们来顶色切的社会他提醒怎么的是的他他的给军队批给借用过的那个安来七万美国些送去。高金红去切断国别国际路嘞，中国他一下下来那里给另外七万我所处不念。年冬革命女司机路嘞，却用给特区肉的这娃组别拍嘞。一下下来那里他中国这娃军队俺顶上的签约。年冬革命女司机路嘞，中国一下下来那里拉切断那里七万人趟多么嘞，阿国同志嘞出来给我们说。中国他一下下来那里给人民农村开给生产力我不是人把的区域了明大规模贴 Chonyi ki rewa tu dun dungi ta

0: 孙叔也看不出越界所有事。年底的初期，人为团聚出入军队，一人去对面，在你说苏宁或么次出过别的国去玩么事，着准抗议都个没了。您出去业绩所写着那句，一人他二日出门前这了，宁呢，电器采购银是写有事。 而总统去参议院苏宁，一人去人不脱选的对人是不是谈论采购没团结不他，给这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明年推动多一人来参加采购人是写不他，况且一人去随共签不签把定，而且去和我们次出国国企局共同签呢，错到高等采购明白么事，而且该给那边一人去问问题，请俺二人呢，啥叫他面具我所用过的足够人是写有不是。 年底我怎么拖？一人去亲戚办政策别，给这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没呢？一人拖多少根炮兵应对之规了？怎么这级别才是那个没不他？一人去干给那边跟那儿批准去办村镇抗议，没跑跑才够引起些不他？年底的一人去总统去，一人他二十三岁成都呢，碰到那头村民了，中国人天南中民世界些又不是？是个人给，矿山里才年终修建自动驻拉坦庄阿姨。
1: 地摊呢？去让去睡觉的月。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新兵呢，就是团员他，新兵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2: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兵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3: 地摊呢，去让去小布奥多月。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5: 那个住的咱把刚过的新兵呢，
6: 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
7: 地摊呢？去让去吃南药。
8: 看你一娃去呢，天公养家的偏学东土。
9: 结果姐姐拢着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呢？推他南不贵都拖南吃贵别，吃完洗烟。
11: 吕军给刚啷，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俺来一丫头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